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查考耶利米哀歌。虽然这卷书只有五章，但是在内容方面却道尽了作者耶利米的心声，显示他内心的悲苦，对民族国家的情怀，对于国家被掳、人民流离失所的叹息。而在写作方面，这一卷书所采用的是属于离合体的诗体，每一章都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为开始，所以每一章都有22节，除了第三章例外，一共有66节，是每3节用一个字母的。这一种诗体有特色，也属于很高的技巧。可是耶利米在悲痛之余，也发挥了他写作的才华。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第4章，这是一章默想的诗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1节跟第2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饼。耶利米将西安的年轻人比作黄金，这些可爱的犹太男子本来是黄金做的贵重器皿，但是现在好像用瓦做的器皿那样，不但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是很容易摔碎。这是战争所造成的可怕景象，将一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完全的灭绝了。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价值，而不应该贬低。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珍惜神所赐给我们人的尊严、自由和思想。然而保罗也教导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不应该自视过高，太过看重自己，这是另一方面的不对。而自暴自弃、瞧不起自我固然不对，自视过高也是不对。我们要照神所指教我们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特别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像神那样对自己有期望。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将信徒比作神手中的器皿，不过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生命的用处，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今天我们是否也在神的手中，是神可以随意使用的合用器皿呢？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上，因为主人家的酒喝光了，于是他便吩咐仆人将摆放在门口角落的6口石缸都放满了水。这些本来不显眼的石缸，没有人会去注意它，或是发觉它有什么贵重的价值。可是主耶稣就使用这些石缸去完成他要做的神迹，解决了主人家的缺乏。主耶稣要使用这些石缸，将它们注满了水，而水可以代表是神的话。我们若是像注满了水的石缸，装满了神话语的时候，神就能使用我们。犹太的年轻人因为不侍奉神， 所以现在落得如此的收场，被打碎成为瓦片，是何其悲惨。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吃奶孩子的舌头因枯干贴在上膛，孩童求饼无人薄饼给他们。尼布加利撒围攻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城内的居民受苦不已，他们没有投降，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婴儿死亡，这是多么残忍的事。然而我们不要指责他们的残忍不是，今天我们在安乐的环境中，在文明的教育下，仍然看见不少这样残忍的事，就是堕胎在世界各地的激增，这其实也是屠杀生命的一种形式，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五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他们本来活得十分舒适奢侈，过去有大间的超级市场，但是现在架子上却全是空的，他们再享受不到过去所享用过的，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我们是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如果我们现在所享用的一切突然全部失去，生活中什么都缺乏，没有煤，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日用品，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那是绝望的时刻，是濒临死亡的边缘。耶路撒冷当日的光景就是这样，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情况之惨，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六节，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神责罚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是够严厉的，但神审判耶路撒冷是更严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耶路撒冷所犯的罪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为严重。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因为道德的罪而受到神的刑罚，他们同性恋的行为以至于曾遭到毁灭，这无疑是一件严重的罪。但是有些罪比同性恋更严重的，就是拒绝神。今天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莫过于是认识神之后而将神拒绝。我们有机会听闻福音的时候，就应当赶快的接受，不要拒绝。我们不要以为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是最可怜，那些部落的土人是最可怜。其实最可怜和最悲惨的，乃是听见福音而弃绝不信的人。我们要小心自己对福音的态度。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七节，锡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这些人看起来是很好的，是不是？同样宗教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我们有宽阔的礼拜堂，有舒适的座位，但是耶利米先知觉得这一些锡安的贵胄 只是外表好看而已，而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没有改变，仍然是那样的丑恶污秽。今天我们不要单注重外表，固然外表的华丽堂皇也是好的，并不是坏事，然而我们要关注的还是内心对神的归回，不要再存留半点的罪。这正是耶利米对犹大国的描述。接着我们读第四章第九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即使耶利米见证了耶路撒冷遭蹂躏、遭毁灭的可怕，也见证了这些人的死亡，但是先知的内心是不忍的，因为他所见的一切都十分可怕，而且将来要发生的事仍然会继续的可怕下去。接着我们读第十节，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人民因为饥饿的缘故，以至于做母亲的将自己的婴儿宰了吃。这事情固然是可怕残忍，但是今天堕胎的妇女又何尝不是亲手杀死了肚子里面的小生命呢？神要向做这些事的人追讨他们的罪。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13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因为假先知和祭司并没有告诉百姓这真理，所以他们也沾上了杀人的罪，这是神所评估的。做传道人的，如果不忠心地传讲神的话，告诉人得救之路，他们也在被神责备之列，这是神说的。神说，如果你不将神的话传讲出去，就是有罪。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16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百姓对祭司所讲神的话充耳不闻，耶利米是神的先知，可是他们竟然不理会他，神为此要审判他的子民。接着读第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是现代的以色列必须学习的。神并没有在1948年把他们都带回本地，是联合国使他们组成国家的，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一刻的安宁和平。战争和战争的威胁不断地持续着，他们仍然没有归向神，神也没有将他们带回本地。以色列人的归回确实是历史上的大事，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被掳70年之后仍然能够回国重建的。之后大约在600年之后，这个国又在分散，人民在世界各地达2000年之久，可是他们仍然保存了民族的独特性，没有被同化，也没有在世界上消逝。这是神的保守，给他子民有特别的恩典和怜悯。神说，犹大的问题是不应该寻求埃及的帮助， 因为埃及不是他们的帮助，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今天，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也不是军事上的援助，武器上的装备，他们需要的仍然是神的话，一如过去的一样。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22节。锡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在审判和刑罚过后，神应许他们要永远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好，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这一章也是用离合体的形式写成，全章也是22节，分别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作为每一节的开始，是十分的特别。这最后一篇的挽歌是耶利米的祷告。那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犹大已经失去了过去他在列国中所得到的尊敬和荣誉。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刚磨石，孩童被木柴都半跌了。这里说他们的妇女受到玷辱，首领被吊起来，他们失去了一切的东西。那些幸存的年轻人则被掳到巴比伦去，沦为俘虏，替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做工。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的第15节的经文。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他们内心的喜乐和欢欣已经全然消失了。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19节到21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五章19到21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是耶利米为他子民的祷告。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时候，我们就要抓紧机会回转归向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世人仍然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糟蹋浪费，免得神将机会收去的时候，我们再悔改也就来不及了。信耶稣是今生要做决定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决定直接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归宿。如果我们今生不做决定，那么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就沉沦，就灭亡了。不少的人以为地狱只是传道人为了劝人为善而编出来的谎言和恐吓，其实并不是。 地狱是的确存在的，是真实的地方。圣经很清楚地提到，而主耶稣也亲口地说过。只是今天神还没有来收拾人类，还没有来审判罪人，仍然给人机会。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两节经文回答了我们内心对主耶稣仍然还没有回来的问题。主耶稣不是忘记了他的承诺，他不是不回来。圣经有关将来的预言终必一一的应验，只是神今天为着罪人仍然保留悔改的机会，他仍然宽容人，希望人人都可以悔改得救。所以信耶稣必须要抓紧机会，要及早的做决定，免得机会失去就不再来。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背弃神的民族是怎样受到亡国的痛苦，他们的希望不在于别国的帮助，乃在于归向神，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因此耶利米哀歌向我们传达了及时的信息，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和思考的。我们不但从中知道关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亡国时期的遭遇，并且能够反省自己现今的处境，不要再落在同样的境况中。好，耶利米哀歌我们就讲解完毕了。下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接着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把耶路撒冷城，就是你拣选立为居所的地方，怎样遭毁灭，怎么样遭到仇敌的蹂躏，很清楚的都写出来。主啊，让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让我们看见人背弃神、拒绝神的结果是多么可怕。主啊，求你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今天听见福音没有接受你，求主的灵感动他们，今天就做决定，免得沉沦灭亡。主啊，你也警戒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都应该宝贝你的话语，常常信而顺服，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桃子，有权来吃生命树。奉主内内哈利路亚，我们真有福。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郝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服侍。今天郝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得永生之道，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真是能够实行你的话，能够荣耀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得永生之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我们经常听见的，我们也常常在一些很特别的活动、特别的聚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很喜欢演出这个话剧来。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非常的出名，我们看见有医院叫这个名称，撒玛利亚医院，有福音机构，有救济的机关也这样的称呼。总之我们听到很多，但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意义吗？我们基督徒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吗？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29节先讲到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请问律法师是什么人？谁是律法师？什么是律法师？谁是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人？简简单嘛，就是能够解释律法给百姓听的人呢，就是律法师嘛。所以如果从英文来讲呢，他是 expert in the law， 他是律法专家。如同我们今天说啊，某人是查经专家，你要注意哦，人家如果这样称呼你，你是查经专家，那你就越是要怎么样，越要小心。因为你会查经，你会不会生活啊？阿们。你会查考神的话，你有没有真正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啊？我们说这是两件事情哦。律法师来要试探耶稣，表明他的动机是不好的，因为圣经说是试探，这表明是不对的、不好的。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这个问题很好，关心人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很好啊。正如这个一个神学教授，这个 Dr. Wisby 他这样讲啊，他说这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啊， is a good question asked with a bad motive。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却出自一个错误的或者是坏的动机。因为律法师认为耶稣所做的常常跟他们的律法有抵触，跟他们所传讲的有冲突，所以呢，如果耶稣所讲的话有犯律法的问题呢，他就抓到耶稣的毛病。但是我们看整段的经文，结果呢，耶稣指出他们的毛病，而不是他们所讲的有理。耶稣反过来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律法师回答的非常的精彩耶，他说什么？路加福音第十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十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律法师所回答的乃是生命记第6章第5节，还有利未记的19章18节，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人的，他把这两个合成一个。其实这个就是律法的精义。如果你问说这个律法师回答好不好，非常的对，非常的好。所以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犹太人，乃是要他们能够把这个活出来。因此耶稣才这样说的，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哦，这的确是永生之道。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出爱神跟爱人这两方面。其实真正来说，爱神跟爱人是一道命令，它是个命令。爱神跟爱人是一个命令啊，它不是两个命令，它是一个命令。
就好像我们说一个铜钱有两面一样，它是一个。耶稣在这里讲，你讲得很好，这个是个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在新约里面我们说有两个 great， 有两个大，两个伟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great commission。 什么是 great commission 啊？ great commission 是什么？弟兄姐妹，什么是 great commission？ 大的什么？是大使命，是不是？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把一个传福音的托付给了我们，叫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我们说这个是 great commission， 这是大。那另外还有一个 great， 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great commandment， 是最大的诫命。所以你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最大的，一个是最大的使命，一个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人能够活出爱神跟爱人这两方面，他就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也表示说爱神就必定爱人，阿们。不可能说我爱神而不爱人的，不可能的。你如果爱神，你就必定爱人。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你在这条路上吗？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0节到37节就讲了一个比喻。那我们要注意，在圣经里面耶稣讲比喻啊，比喻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真实的发生。我们常常以为耶稣讲的比喻像故事一样虚构的，有真的这样的事情吗？其实耶稣所讲的比喻都是真实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因为当时啊有很多的强盗，常常走这个山路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来抢劫，就会有人遇到被打劫，然后呢就被打，常常在这个地点里面发生的。今天呢，其实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段路上面有一段的山坡的路，到今天这条的路啊，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呢？叫 Ma'ale Adomim， Adomim 就是红色，红的意思， Ma'ale 就是山坡，意思说红色的坡。那是什么意思啊？到现在还是这样的称呼，表示说这个地方有流血的事情。因为过去在那里，在这个地方常常有强盗，所以过路的人怎么样，不知不觉他不晓得，忽然之间强盗出来就会抢劫，就会杀人。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的。透过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今天呢要用三个问题来回应我们是否真的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或者说你是否真正每天在实行耶稣的命令。第一个问题，谁是真邻舍？谁是真邻舍？也就是说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真正的邻舍？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30节到33节，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哈。路加福音第十章30节到33节，我们一起念，请。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做买卖的人，我相信他是在做买卖，他就在耶路撒冷办好事情了，要回耶利哥，或者说他要往耶利哥这条路回去他自己的地方。结果呢，他在路上遇见了强盗，然后呢他就被他抢，
被他打得半死，表示说这个人受伤很重。这个人被打得半死，表示说他可能倒在路上奄奄一息。结果祭司经过，请问有没有把他救起来？有没有？祭司经过有没有把他救起来啊？没有。利未人经过也没有把他救起来。而利未人是做什么呢？利未人是协助祭司，他专门管圣殿的一些宗教性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宗教人士，他们都是办理圣殿的事情。如果照着圣经的讲法，他们是看见了这个受伤的人而刻意的绕到别的路走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绕到别的路走了。一般的讲法啊，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说祭司因为他是献祭的，他要做圣殿里面的工作，假如摸到不洁净的，或者说这个如果是尸体的话，他要怎么做？他就不能够供职，他就花很长的时间，他要洁净自己，他才能够照常工作的。那当然利未人也不能够沾不干净的东西，免得影响他的圣工。那我相信呢，祭司还有利未人从那边过去了。我说这里面呢包含了许多的原因，其中两个原因我从里面看到。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两个人看见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躺在路上，他绕到别的路走了？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我说怕麻烦，肯定是他怕麻烦了。你要帮助这样的一个人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他不像是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穷人，或者你在路上碰见一个乞丐，然后他伸手跟你要钱呢，你心动就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其实我告诉你，这是很简单的，是不是？因为你给了他，他就走了嘛，所以你就从你的口袋里面拿了一块钱，拿了两块钱给了他，他走了。我说这个有什么难处？这个没有什么难处，这个没有怎么样的，这一两块钱不算什么，是不是？你随便吃个东西你就花掉几块钱了，这个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当然今天有一些爱钱如命的人，拿一两块钱出来啊，都像刀割一样。当然有这样的人，我不是在讲这样的人，我想讲到这个穷人呢，或者乞丐跟你伸手要钱的时候，你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嘛。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哦，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受伤的人可以令你不只给他几块钱他就离开了事，他可能令你花费很多的力量，造成许多的不方便。但是如果没有人理睬他，他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死去。如果没有人理睬他，他可能会死去。但是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他可能这会相当的麻烦呢。我再看到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两个我们说宗教里面活动的人，那个祭司，一个利未人，他绕路就这样走了。第二个原因还有什么？自己的事会被打断。你想想看，一个人心里面想着自己要做什么，或者他本来想做什么，正如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也许他心目中要赶快去要做某一些事情，他有他自己的计划。哎，忽然间遇到这个人呢，这个叫做什么？这种叫什么？这种的 situation， 我们说这种的情况里面叫什么？这种叫做 interruption， 我们称之为干扰，称之为妨碍，是不是？这个是干扰啊，这是一种的妨碍。照着人的情形啊，我们都不喜欢任何干扰，因为我们都以自己的事为先。我们不喜欢干扰，我们不喜欢有 interruption， 我们不喜欢有妨碍，因为我们都以自己的事情为先，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呢，耶稣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看见他给我们的榜样。我发现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妨碍。真的，你看看耶稣所行的，没有所谓的妨碍，没有所谓的干扰。因为他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就有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我女儿生病了，耶稣啊，救救她吧。或者正在耶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出来了，哎呀，我的仆人在家里面病了。耶稣有没有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没办法？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过啊？耶稣没有哦。所以你看见，对耶稣来讲没有 interruption 呢，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利用这些所谓的 interruption， 反而他利用这些所谓的妨碍，利用这些所谓的干预，去使到那些无助的人得到帮助。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什么都是以自己的事为先，你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好邻居。你们阿门不阿门呢？如果你什么都以自己的事情为先，你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好邻舍。自私永远使到人跟人之间加上的关系上加上一层霜。当我们说自私英文名字怎么说啊？自私的英文叫什么？ selfish。 你知道这个名字跟另外一个字很相似吗？同音的，也是 selfish。那个 selfish 就是鱼已经有很多鳞了，然后要躲在贝壳里面，不是 selfish 吗？哇，他还要用这个贝壳硬硬壳把它包住，哎，保护自己，哎，不被碰到，这个叫 selfish。 一样的念法，不是 selfish 吗？自私的人啊，公司会讨厌他，因为他不会忠于公司，只顾自己。自私的人，邻居会远离他，因为他有时候啊，把自己草坪上虽然不是他丢的废纸，会扫到隔壁去。自私的人，同工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老想自己的方便，不管人家的想法，这叫自私。你是自私的人吗？因为自私的缘故，我们说祭司还有利未人看见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需要人的帮助，他们还怎么样？还绕路而行。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外邦人，是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你知道犹太人啊，怎么称呼撒玛利亚人呢、啊？叫他们做外邦狗。真的，在耶稣时代里面呢、啊，他们是这样看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不是纯种的，他们不是正式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不像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不像犹太人，一个完全没有像他们这样宗教性的民族。耶稣却说他比起祭司，他比起这个利未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们好得多。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看见他，我们要注意圣经讲的，就动了什么？动了慈心。哎，我说一个人的心很重要。上面两种，两个宗教人士啊，他们的心是自私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心却不是。一个人的心真的可以决定他的人生，哎，一个人的心可以决定他的生活，哎，一个人的心可以决定他的一切。阿们不阿们啊？阿们。我有时候啊，真的不太明白，
基督徒信了耶稣，不是应该被圣灵更新了吗？不是应该改变吗？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生命吗？我真的不懂啊，弟兄姐妹，你懂吗？你懂不懂？我真的不懂哎，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还是那样小气啊？为什么还有基督徒还是那样的自私啊？为什么还是有基督徒不肯放下自己啊？我不懂，你告诉我你懂不懂？你懂啊？我不懂啊，我不明白啊，为什么不是圣灵更新了他吗？为什么他不是信了耶稣吗？他还是这样自私，还是这样小气，还是不肯放下自己啊？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你内里生命的情形如何？我盼望我们都拥有耶稣所说的慈心。我真的盼望耶稣介绍我的时候说，他有慈心。阿们不阿们啊？我不要有一天耶稣说，这个人贪心，这个人私心，这个人坏心，哎呀，糟糕了。哎呀，我们真是无处可逃哎，非常羞愧啊！但是我盼望耶稣说什么？慈心。他这样称赞这个撒玛利亚人哦，谁是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真正的邻舍？谁是真邻舍？是谁啊？撒玛利亚人。你要做撒玛利亚人吗？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啊，来回应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比喻啊，他有何不同？我要请各位看路加福音第十章34节3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请。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请问这个撒玛利亚人有何不同？他有没有真正把神的话行出来？有没有？有哎，他有把神的话行出来。如果从新约的雅各书来看，他的确是个行道的人啊。那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听从神的话啊？你回答，什么叫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是不是一直坐在那里听，回家也听，车上也听，平常走路也听，这个就等于听从神的话，是不是？加上现在啊，要听很简单，一个 CD 全部是圣经，就听嘛。哇，还不单止这样啊，现在可以 download 哎，哇，把整个经文所有的 download 到他的 MP3 啊，天天听 ，Subway 也听，走路也听，天天听，听听听，这个叫做听从神的话，是不是？不是啊。如果你根本没有行过神的话，你就从来没有听从神的话。阿们，阿们不阿们啊？阿们。如果你从来没有行过神的话，你不叫做听从神的话。撒玛利亚人跟祭司利未人的不同，因为他是有真正行为的人。我认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不是嘴巴说起来好听，哇，好像讲一句话真的像啊，讲到一个地步，上面的小鸟都给他讲下来了，很有吸引力哦。哇，讲啊讲啊讲啊，我愿意为主做什么，我愿意这一天来祷告，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我说单讲是没有用的，所以有时候啊，听一些基督徒口里说，讲的天都容不下了。我听是听了，但听了以后，听了就听了嘛，你以后的见证做出来再说吧。阿们不阿们啊？我认为一个人的真实的状况，就是他是否把所说的能够行出来，他是不是把所说的能够行出来。如果你说我现在热心祷告，我已经决心了，我每个礼拜二或者礼拜三或某一天我都来祷告，
你不是一两天然后跪在那边然后以后不见了。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大家晓得九一一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九一以后，我请问你，那个礼拜天来崇拜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就是九一一过后的那个礼拜天哦，那个主日崇拜啊，有多少人知道吗？我忘记了，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个情景啊，真的那个情景我记得啊，爆满的人呢，排椅子啊，家椅子到后面去啊，因为世贸大楼倒了，很多基督徒回来了，主啊我来朝见你面，就这么一天，他爱主就这么一天哦，哎呀不行了，这个世界好像快末日一样啊，我要愿意来朝见神的面，一天过后，哎呀现在不见了，就这么一天。还有我的印象里面呢，九一过后跟着下面的祷告会，世贸大楼倒了，第二天平常啊我们清晨祷告会七点钟八点钟，那个时候是七点八点都有的，哎呀我们几个教牧同工有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真的孤孤单单啊，四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好我们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九一以后跟着那天，哇几十个人来祷告，哎，冲到教会来祷告，大清早等在门口就要进来祷告啊，我就深刻印象哎，还有个姐妹哭着祷告，为什么呢？她就祷告，她过了那天她就来了祷告，原来她那天啊差一点留在这个世贸大楼里面，公司约好要在里面的 hotel 里面开会，清早起来公司说我们 cancel 不在这里开会了，所以他没有去，他就看着那个大楼倒，但是他没有进去啊。哎呀他回来感恩啊，流着泪啊祷告，我告诉你流泪祷告啊，真的流泪祷告，祷告了一天没有了，不见了，他就用一天来报答神，你知道吗？主耶稣救了你的命，你就祷告一天。弟兄姐妹啊，我们对主听了他这么多，我们也说我们愿意行你的话，我们真的行吗？如果你说我愿意这一天祷告，我告诉你不是那一两天你跪在这里啊，如果你一年，如果你两年，你还是跪在那里祷告，这一天跪在那里祷告，我为你哈利路亚感

受永生啊。耶稣说，你照着去行吧，这是永生的道路。哎，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怜悯吗？路加福音第十章36节37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世界的样式跟神国的样式总是不一样的。在世界的里面，强权就是压制权力弱的，有钱的就是轻看没钱的，有力量的就是吩咐力量小的去做工。很自然的，人在一切都有的时候啊，他就不会为那些没有的付出什么。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世界的样式。 This is the world， 这个是世界的样式。神向人的心意却不是这样，神向人的心意却是怜悯，照样他盼望人有他的怜悯。正如撒玛利亚人，他是有怜悯的。我相信当耶稣最后问这个律法师，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律法师明白耶稣的意思，他说什么？他说是怜悯他的。但是我也相信当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他却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怜悯。你有怜悯吗？你愿意活出神的怜悯来吗？怜悯是什么？怜悯可以在改变了的生活方式显明出来。路加福音前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来，他传什么道？其实施洗约翰所讲的正是一个人好像神一样，愿意活在一种怜悯的生活，一种改变的生活方式里面。那些人来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然后又有税吏来要受洗啊，就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又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敲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你看到这些约翰所讲的，就表明一个人如果他心意回转，当然行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就是把神的怜悯带到人的当中。阿们不阿们呢？他就是把神的怜悯带到人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经历这种的改变，真正把怜悯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叫我们是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好叫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就去行。我们要做别人的真正的邻舍。阿们。求主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把你的话语打开，愿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那教导的工作，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你的话来，让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让我们真是带着个爱慕你的心。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更新变化，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成为爱神跟爱人的人。主，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郝继华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以斯帖记》第一章落下帷幕之后，我们要等待几年的时间，故事才会重新开始。在此期间，亚哈随鲁王率领波斯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去实现他的父亲未曾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征服希腊。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碑文告诉我们，他本来的打算是征服整个欧洲。现在的西方世界应该感激他的失败，结果希腊人碾压了他的大军，横扫了他的绝大部分海军。最终，亚哈随鲁王登上了一艘战舰，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幕是铩羽而归。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大幕徐徐拉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惨遭重创的王。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1到4节。《以斯帖记》第二章1到4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他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舒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给他们

前，当大卫王躲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莫迪改的祖先示美曾经向大卫抛掷石头，并且咒诅他，声称他窃取了扫罗的王位。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示美处死。如果莫迪改知道这一切，那么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心之地，在那里他的家族日渐衰败，因此他决定留在波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甘愿被波斯文化所同化，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莫迪改也一样被同化，以至于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犹太身世秘而不宣。他也确实做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等了这么久，这卷书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这卷书就是以他来命名的。我们来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意思是香桃木的花朵。以斯帖则是他的外邦名字，很有可能也是个巴比伦的神明，可能是个爱神的名字。显然以斯帖从小父母双亡，比他年长15岁的莫迪改收养了他。随着以斯帖的出现，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幕。第三幕就是奢华的竞赛拉开帷幕。莫迪改对此也有所耳闻，看到街上大张旗鼓，听见路上的人们在交头接耳。他知道以斯帖容貌出众，过去这几年也不乏追求者，现在莫迪改终于有机会待嫁而沽了。他可以用侄女的美貌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我们来看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舒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膝盖。以斯帖其实没有任何胜算，我至少能想到三个充足的理由。第一，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第二，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到，这次大赛吸引了1000多位佳丽，当时的王宫里美女如云，以斯帖绝对不是唯一的美女。第三，她是个犹太女孩，犹大对于波斯来讲是一个战败国，波斯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局外人，并不是自己的人。如果有人知道她是个犹太人，那么她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第十节看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以色列国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神让你出生在犹太家庭，但是在波斯这种出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莫迪改暗示以斯帖，一旦进了王宫，他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建议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刚才讨论了以斯帖没有任何胜算的三个原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在暗中做工，确保以斯帖万无一失。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斯帖受到王宫里所有人的喜爱。第九节说，膝盖喜悦以斯帖。我们应该还记得，膝盖正是这场竞赛的总管。喜悦这个希伯来语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盟约之爱和良善。这个词在

二章十五节再度出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神让每个人都喜欢以斯帖。按照常理，以斯帖应该被所有的人嫉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才对。毕竟这是一场竞赛，每个参赛的女孩子都会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却看到以斯帖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看不到神，但是他却没有袖手旁观。我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所发生的事情。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斯帖就有了自己的私人套房、七个丫鬟、充足的食品和饮料，这是莫迪改万万没有想到的。第十一节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当时一定是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他的竞争对手超过1400人，他太天真，一定会泄露天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一定得采取行动干点什么。但是莫迪改根本不知道，神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神已经在动工，让以斯帖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莫迪改必须知道，掌管以斯帖人生的不是他，而是神。当莫迪改搓着手焦急地在王宫周围踱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斯帖当时在里面得到了百般呵护。尽管他还不是王后，却已经在享受王后的礼遇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末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各位弟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太太化妆时间太长了呢？尝试一下等待12个月的滋味吧。然而这是为什么呢？末药油可以让皮肤柔软而有光泽。由于大多数波斯妇女都从事户外工作，她们的皮肤被晒得又黑而又粗糙。按照波斯人的观点，白皙的皮肤才是美女的标志。所以，这些参赛的佳丽需要大约12个月的时间来接受按摩护理，避免阳光照射，才能够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柔软白嫩。不过对于波斯人而言，这些化妆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分别为圣。当地的祭司负责研制化妆品，并且保护这门学科。他们认为身体是通往属灵世界的门户，身体的洁净是和敬虔密切相关的。这些美女要用香料沐浴，因为芬芳的气息更容易被神明所接纳。她们涂着眼影和指甲油，佩戴着用于辟邪的镯子和项圈，腮颊上涂着胭脂，因为美貌会让她们离神明更近。再过几个月，她们就要被带到亚哈随鲁王面前了，他是众神当中的一个后嗣。在这一段美容的过程当中，他们还要学习宫廷的礼仪。有一位学者指出，
他们要学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要知道，这些女孩子都是从小在地里干活，大多数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者是礼仪的训练，目不识丁，甚至于。不过，她们都相貌出众。一年之后，她们当中的一员将会坐上王后的宝座。所以，这12个月也是一项密集的课程，一个培训，让她们学习王后的举止、仪表、语气、饮食等等。那到目前为止，以斯帖并没有提出异议，不像从前的但以理拒绝接受给偶像献过祭的饮食。以斯帖没有什么突出的个性，尽全力来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接下来是第四幕，鸡窝飞出金凤凰。很多神学家和传道人都尝试美化这一幕的发生，但是这不可能。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这一次的竞赛无异于肮脏的皮肉市场。一个外邦的异教徒将会夺去以斯帖以及上千名年轻女孩的贞操，可是却只有一个人会被选中。犹太拉比尝试洗白这一章，在希腊语的70世译本当中添加了上百节的经文，有一部分宣称以斯帖没有违反希伯来律法中的饮食要求，有一节甚至写出了以斯帖向神所做的祷告：“神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憎恨这个恶人的权势，以及未受割礼之人和外邦人的床榻。”但是，这些内容显然都是在尝试把以斯帖的行为分别为圣，来维护他的英雄形象。有一些福音派的作家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让以斯帖来免于问责。第16节说，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他们说，这里的"引入"这个动词，暗示着这件事情是违背以斯帖意愿的，是被带进去的。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第15节说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中的"收为"，和这里的"引入"是同一个词，因此这种解释是讲不通的，听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以斯帖不是被扭送着进了宫，而是心甘情愿去的。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精心的化妆一番，浑身上下喷着香水。他的脑子里还回顾着太监总管传授给他的秘诀。膝盖期待着以斯帖能够赢得王冠。现在我们来看第16和17节。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赢得王冠听起来很神圣，不是吗？然而，这恰恰是整个故事中最不合拍的地方。以斯帖赢得了波斯小姐的称号，但是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值得她为此牺牲贞洁和正直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女孩子为了留住自己的男朋友而牺牲了自己的贞洁，仅仅因为对方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这样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为了和周围的世界打成一片，而隐瞒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以斯帖固然拥有了王后的头衔，但是她却并没有得到一个丈夫。第17节告诉我们，
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也就是说，这位王也爱着其他的女孩子。经文从来没有说以斯帖加冕之后，王就地遣散了后宫所有的嫔妃，事实远非如此。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呢？以斯帖已经胜出，难道竞赛还没有结束吗？当然结束了，不过这一次跟竞赛毫不相干，而是为了扩充亚哈随鲁王的后宫。以斯帖将会成为王后，但是却无法独占王的床榻，实际上连王的寝室他都不能自由出入。以斯帖赢得了王冠，却没有获得一份亲密而又诚实的关系，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获胜，那情况还会更糟糕。第十三到十四节让我们知道了那些失败者的境遇。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招她，就不再进去见王。大家看到了吗？他们进去的时候还是年轻的女孩，出来就成了妃嫔。除非王恰好想起了他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不会再次被召见了，而是被发配到了那个奢华的荒凉之地。然而王并不擅长记住女孩子的名字，他只是习惯于扩充自己的花名册。所以靠着神的恩典，以斯帖被推到了前台，上千个女孩在王宫里来来往往，但只有以斯帖的名字被王记住了。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真理，不管一个人是否对神有信心，神都会透过这个人来做工。神的眷佑无人能够拦阻，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妄为，从而让恩典越来越多的临到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写道，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了。有人认为，既然如此，那我就可以肆意犯罪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保罗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厚。尽管我们每一天都不顺服神，但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撇弃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真理啊！这也正是以斯帖在他的故事当中将会经历到的，他并非只是浸没在墨药和波斯香料的沐浴液中，更是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故事通篇都散发着芳香，弥漫着神的良善。尽管以斯帖不顺服，尽管他对自己的身世秘而不宣，尽管他参与了不道德的行为，神还是扭转了那个肮脏的老男人的心，让他选立了以斯帖做王后。是神安排以斯帖做王后，而不是亚哈随鲁王。神拣选他，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漂亮，或者是在神的眼中更为特别，而是因为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来思考一下，是神让以斯帖相貌出众，是神赐给了他犹太的血统，是神让他在最恰当的时间成为波斯的王后。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先祖，他要让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从他们的子孙当中他要兴起一位救主。所以就算是所谓的世界之王，也不能拦阻神的旨意。你我和以斯帖一样，都要学习一个真理，当神应许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就。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朋友啊，你想要拥有满足的人生吗？那就相信神吧。你想要看到神的作为吗？那就与神同工吧。你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吗？那就顺服神的旨意吧，让世人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不要专注于赢得竞赛和冠冕，而错失了神在你以及周围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功。就在你正在听这次讲道的时候，神仍然在做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问题是，你想成为神工作的一部分吗？你想与他一起同工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远高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想法。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不曾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并且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你有份。天父，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常常只是盯着我们身边的环境，看着自己，我们看不到你的作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视野，属天的视角，让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知道有你自己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正在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旨意。谢谢天父，我们愿意与你一起同工，愿意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这个不配的生命，来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二，要激发他们在言语上的表达跟讨论。有时候连我们父母在内，我们并不一定很喜欢去讨论道德的问题，因为讨论这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很容易想要逃避，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要激发他们去表达、去谈论、去讨论关于这些道德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教他们问为什么，啊，鼓励他问为什么。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接着让他尝试去寻找那个答案。你不要马上把答案告诉他，你要他先问。当他问了为什么，你就再一次让他有机会去寻找那个答案。所以我们应该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你要鼓励他自己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你的答案跟爸爸妈妈不一致的话，你不用在乎。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的答案跟我们不一样，要鼓励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你要首先肯定说，你如果说的跟爸爸妈妈的答案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你尽管说，要给他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度。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了解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寻求能够跟他达到共同的一个看法，共同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跟他们帮助他们去发展这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一定不要一下子就用我们的权威、我们的答案给他们，鼓励他先说出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从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跟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想法跟立场。第四，我们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如果要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带他一起去，我们就可以提出这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生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为什么需要别人去看他？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软弱等等之类，提供一些这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一些道德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善的一方面的经历。尽量带孩子在一些道德性、品格是良善的这一方面，跟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去做。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一种善良善的 goodness 正面的这样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等到日后，当他们真正去面对一些道德上的冲突、一些很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技巧，晓得怎么去面对一个冲突的环境。我们用一个对的、把正面的、好的这种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同时跟他讨论，这样子的经验就帮助他真正去面对一些冲突。总是会有面对冲突的时候，面对一个两个不同的道德的价值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自己学会一个思考跟判断， 独立的一个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困难啊。然后呢，第五就是要激起对话。这个激起对话意思就是说，要懂得倾听，然后做出回应。懂得倾听，然后做出回应。换句话说，是实的对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用心的听，听完了以后，我们能够做出回应，而不是在听的当中，我们没有用心听，心里面只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来回答你，我要怎么样来告诉你这个对还是这个是错。我们是真的要用心的去听，听见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但是听完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正确的回应，一个真正对他有帮助的回应。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对话，诚实的对话，对孩子去塑造他们的逻辑的这种道德的思考是很有帮助的哈。好，那么第六呢，跟他们一起来探讨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念所产生的怀疑。有时候孩子他可能本身有一个某种信念在道德上，举一个例子讲，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道德律也包括我们跟我们很多一些基督徒的家长，当孩子入学以后，特别是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可能他在学校里面学到关于进化论的东西，他的里面会有冲突，会有受到一个冲击，那我们就要允许他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已经有一些怀疑跟动摇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他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所以他可能会跟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神是创造者，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对的，但是现在好像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点怀疑，这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允许他跟他一起去探讨他心中的这个怀疑，我们不要马上去纠正他。我们如果马上纠正的时候，不能够达到那个教育帮助他教育的他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探讨为什么，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一步一步引导他，再把他引回到这个对的路上。那么最后我们第七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永远跟他站在一起，永远跟他站在一起。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当神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耶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但是他要离开他们，他却要求父就要赐给他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位基督徒有神的圣灵站在我们旁边，跟我们站在一起，他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帮助孩子去探讨道德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跟孩子的想法看法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愿意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是永远站在他们的站在他的身边，愿意帮助他，跟他一起来走过这样子的一段寻求探讨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越小的小孩他们越自我中心，这人生来就是一个 self-center， 这就是罪的本质。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特别是婴孩，越小的孩子越是自我中心，他所能够看到只有他自己，他的世界，因此他不了解别人的观点，他不会从神的观点，他也不会从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他们的道德分辨判断力是需要去发展的。因此父母就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帮助他，告诉他 还有不同的观点，不是只有从他自己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越大的孩子越多需要用讨论的方式去跟他们探讨关于神的道德的律。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提供孩子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要同时了解越小的孩子他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从他自己的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体谅他的这一种的弱，就是说这种的微小，或者说这种的软弱。因此呢，我们就要尝试，如果一个方法不能帮助他，我们就要换一种方法来帮助他。我们一方面体谅他们要从自我中心的这种狭窄的观点能够跨越出来，从神的观点，从人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是对他们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正在发展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提供别人的观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了解他现在他的实际的处境。这两方面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用合适的方法来引导他，来教导他啊。所以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做最后的结束。譬如说今天你的孩子他有人请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也许是一个 birthday party， 他很高兴就答应了。但是呢没想到他答应了要去这个 party 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去请他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在他的心里面，他比较喜欢参加后面那个小朋友请他的去的那个 party， 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就需要跟他坐下来，我们就开始跟他讨论，如果他已经答应前面这个小朋友要去参加的 party， 他如果毁约不去参加的话，那个小朋友会怎么样想？那个小朋友心里会不会很难过？我们就会去跟他讨论，去问问题，然后要他自己回答，要他回答看看，那这个小朋友如果是他是这个小朋友，他会不会难过？可能他会说我是会很难过。那么到了，如果得到这个结论，你就再一进步问他，那怎么办？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虽然你很想去参加第二个小朋友请你参加的 party， 可是你已经先答应这个小朋友，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比较对？那就是也许他的答案是说，那我想我还是可能跟他说不要去哈，我还是去第二个。你就再一去问他问题，因为这时候他还是没有听懂你的，你想要让他了解的就是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小朋友会受伤害，但是第二个，这也是一个 integrity 的问题，一个 integrity 就是正直的问题。你先答应别人的在先，你不应该随便的毁约。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用讨论这样子的方法去跟他讨论，然后帮助他去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是我就告诉他答案，这样子对那样子不对，然后我分析给你听，你要听懂我给你说的这些道理跟分析，然后你就应该照着我分析的去做选择。好，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学校里面小朋友会有作弊的现象产生，那么也许他回来告诉你，小朋友有今天老师处罚小朋友，因为有人作弊，这就是一个很好机会，你就去跟他讨论。首先你问他你有没有作弊，如果他告诉你说他没有，那你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作弊，你为什么你没有作弊？他会说哦，因为作弊是不对的。那你就再问他为什么作弊是不对的，可能他说因为作弊是老师规定不可以作弊。那你就问他，那如果老师没有规定不可以作弊的话，那作弊是不是就是对的呢？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问他，那作弊是什么呢？怎么样叫做作弊呢？他既然没作弊，他当然 也许不晓得该怎么作弊，可是很可能他也会知道说，哦，也许作弊就是偷看别人的，或者作弊就是说自己不会，然后请别人来帮你做。譬如说功课拿回家应该自己做，自己没有做请爸爸妈妈帮忙做，或者请哥哥姐姐帮忙做，这些都算是作弊，你就可以跟他讨论。那么 一再的发问这些问题，一方面是 what 是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方面是 why 为什么。所以如果老师没有规定作弊，没有告诉大家作弊是错的话，那是不是作弊就对呢？你再问他，他也许回答说，即使老师没有说作弊是错，作弊还是错。那你就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认为呢？那可能他会回答你说，因为呢，作弊就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就是这样子帮助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让他慢慢慢慢去建立他的思考跟他的分辨，最后不管情况怎么样，他可以站立得住，而且不仅仅有知识，也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而且去坚持他所做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所以我想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我没有给大家列出来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该教啊。我希望这回去你们每一个父母都可以回去自己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到你希望在哪些事情上要教导你的儿女，然后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晓得我们自己以身作则，并且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他们的品格跟道德这方面的一个发展，以及真正能够在这方面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头。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我们一家在中国生活的19年里，我们是外籍居民，就是住在一个国家却拥有另一国的公民身份。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基督徒时，提醒他们如同寄居者，是两个国度的国民。彼得写这第一封信时约60多岁，可能正身处罗马。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收信人可能是被迫迁离罗马的原住民。彼得凭借数十年跟随耶稣的经历，敦促这些流散的信徒牢记两点。第一，要充满喜乐，因耶稣的死与复活已赐给他们永不朽坏的盼望。第二，即便遭遇困境甚至迫害，仍要信靠耶稣，在当下居住地做忠心顺服的居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身处何地，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都是寄居的国民。在今生，我们将盼望寄托于耶稣，等候在他国度里应许的永生，直到新天新地的来临。因此，我们也当时刻喜乐，定睛耶稣。即便现况艰难，我们总能在所处之地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专注于属天国子民的身份，无论你引领去往何方，都紧紧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路加福音第五章捕鱼的故事，正是神能力的最佳表现。神能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些渔夫们从来没有捕过这么多的鱼，鱼太多了，网子差一点裂开，船也几乎往下沉。欢迎收听今天的船、网子、鱼和信心的这一段信息。神期望我们啊，正如他期望门徒一样，把自己的怀疑放下，就像放下那个网子一样。当神把网子都装满的时候，你会大大惊叹他的能力。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鼓励你，将你的船开到信心的深处。如果要如鹰展翅，我们就不能够留恋那浅滩。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开到水深之处，离开那浅及膝盖的沙滩。现在就一起来收听向天牧师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上次谈到了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对他门徒所行的一件神迹，也就是这些捕鱼的渔夫彼得，特别是彼得，还有其他门徒们都是打鱼的渔夫，在他们的当中所行的一个神迹。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最后一段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解经家，叫做坎伯摩根博士，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他说，西门虽然被主呼召为门徒，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门徒的职分，但是为了某一些的因素，他又回去打鱼了。在这一刻，他突然察觉到这样的决定是不对的，是不智的，察觉到这整件事情让自己的心受到责备了，也许产生了罪恶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彼得就感受到他是属于这位神的，连鱼都会听从这位耶稣了。所以彼得他就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想坎伯摩根博士他这样的解经是非常的好，但是我想彼得他是突然理解到站在他前面的这一位是谁。在这一位至高者的面前，彼得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动摇，还有自己不冷不热的。我想彼得当时的心情一定是跟以赛亚先知看见神的那种感觉是很像的。以赛亚当时就说，哎呀，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主啊，赦免我。我就想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也会有彼得的这种感受。你会觉得遵守神的旨意好像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当神成就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原来神奇妙伟大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后悔。你曾经跟神争辩辩论过，就好像彼得后悔他说了那句话，说，哎呀，主啊，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好吧，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神要我们相信他的。所以请你相信，当神的灵很清楚很明显的来带领你，虽然这个带领看起来好像很令你吃惊但是你仍然顺服，到最后你就会发现神能够捕到的鱼是超乎你所能够想象的。捕鱼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比喻。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当你冒险来信靠神，信靠他的话语的时候，神到最后也会用一些使你非常惊讶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我知道我们很少人会愿意去冒这种险去体会一些非常不平凡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肯顺服，你就会得到加倍的祝福的，你就会享受到其他的人所享受不到的人生的。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坐在同一条船上。第九节就解释了他这样说的原因路加福音5:9，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听众朋友，也许你会说，哎呀，这有什么稀奇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耶稣只要他愿意，他大可以命令这些鱼全部都跳到船上来吧。话说回来，当时你不在那里，你有1900多年去想这件事情，你有机会后来才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你不在场，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当时那些门徒他们惊讶的心情。这些门徒他们的后半生，他们跟随耶稣的日子都充满了惊奇。当神掌管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在场人的反应他们都是惊奇，非常惊奇。所以你看路加福音5:10就说，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这边我要说明一下，这些人也是渔夫他们跟着彼得就一起捕鱼，他们也都是非常惊奇的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奇怪呢？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场合里面，作者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讨论那个鱼呢？周围有需要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的需要是越来越大，耶稣连这个独自去休息独处的机会他都没有。在这种场景底下，
陆家医生却还在谈论鱼，哎，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一节又一节的经文都在提这个网子啊、壶啊、鱼啊、还有船啊等等，哎，不是很奇怪吗？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做这些事情的目标的时候，这段经文就不会那么奇怪了。耶稣在这里就表明了他会如何的来对待人。第十节的后半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路加福音五章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教你打鱼呀，彼得，除了把鱼放入到网子里面，我还有一个更高更重要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人放入到放进到神的国度里，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彼得啊，安德烈啊，雅各，约翰，你们要听着，我是在教你们要如何去得人啊。借由打鱼这件事情，你熟悉的事情，让你能够明白我的教导。你看你刚刚还在洗网子，但不久之后你就要丢下这些为我的工作。我不是要教你如何去成为一个好的渔夫，我是要教你如何为神的国度去更好的去捕到人，把男人、把女人、老人、小孩都要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啊。得人，好，得人，听众朋友，得人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是很少出现，新约圣经仅仅提到两次，翻译做这个得人。好，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二处的用法啊，请你可以翻开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好，也是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是圣经当中除了路加福音以外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得人这个概念，活生生的去得着一个人，也许这就是得人的最好同义词了哈。这里提到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一个不相信主的人，就是活活的被掳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他们身处在这个敌人的家中，是仇敌的儿子。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被仇敌所掳掠去行他的旨意。所以你看，除非神的儿女去接触他们，撒下网子，靠着信心来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罪这个敌人的国度，进入到救恩的国度，否则的话他们就绝望地停留在那个撒旦的国度当中。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John Stott 哈，是斯托德牧师，他的注释书上对于提摩太后书的这段经文呢，他做了解释。他说，在这个场景的背后，在舞台上还有观众席上都看不到的地方，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魔鬼可怕的活动可以用以下的比喻，魔鬼就好比一个猎人，他的猎物正活生生的被他所设计的这个巧妙网络所网住了。魔鬼也用药物来麻醉这些人，经文就描述就好像猎物逃脱的这个情况一样，这些猎物好像清醒过来。第二十六节说他们可以醒悟过来。所以你看，斯托德牧师补充说这句话正面的这些字面的意思，他就说指的就是一个人在经过一段长时间被魔鬼的毒害以后，他就清醒过来，醒悟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人在这种被掳的情况当中，被捆绑，被麻醉，所以只有神能够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真理。但这样的过程也需要人的介入，需要人用一颗温柔忍耐慈悲的心，不争竞的来去服侍人，所以这个过程才能够完成。所以你看，
以上这一段斯多德牧师他的解释非常棒，对不对？成为神的仆人，让我们就一起来用忍耐、耐心、温柔、慈悲来撒这个网，把人是活活的就从敌人的帐幕当中夺过来，带领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这就是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意思。从今以后，彼得、安德烈、雅各，你们就要得人如得鱼了。不论你是什么名字，你都可以把你的名字套入到这个句子当中。这个真理也要用在你的身上。从你看到我对鱼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明白我对世界上的人所要做的。在这个得人的过程当中，我要使用你，把他们从陷阱当中救拔出来。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就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谈我从这段经文当中所归纳出来的几点。在这个之前，我要你注意一下这几个字，就是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为主撇下的东西，很明显的就是有财产、有房屋、有工作等等。比较不明显的呢，就是所谓的安全感，熟悉的那个工作领域，湖啊、船啊，还有网子啊，他们的生计。好，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他们撇下了他们一切熟悉习惯的事物，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你注意哦，这是这些门徒他们一生重大的决定，他们卖了自己，他们委身给神。有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仍然会软弱，使他们看不见目标，这个时候耶稣就会很信实的就把他们带回来。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些渔夫就经常性的在捕鱼，而是专心于撒网得人了。

我们继续听一下的信息。所以除了捕鱼这件事情以外，其实这段经文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哈。现在我要使用一些动词来帮助你记得这段经文它的意义。这个游戏是蛮有意思的哈，又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所以现在让我给你一些动词，让你了解这段经文的骨架哈。随后就有一些说明解说，让你有更完整的一个了解。耶稣在这里他选择使用，耶稣推动证明，耶稣隐藏显明，就是这六个动词，你注意到了吗？选择使用推动证明隐藏显明。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整理出几个这个几点来哈。我鼓励你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下来，也许以后你就会有机会用到，可能跟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或者在你讲到服事的时候可以用到。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团队的服事，团队的服事。所以你看到耶稣他不会单独的去服事哈，耶稣他选择不单独一个人去服事需要的人，虽然他有足够的能力一个人去完成，但是呢，耶稣他选择不要这么做。耶稣特意的就是让别人参与到他的服事。第三节当中，耶稣他大可以一个人就把船就划到湖当中，但是你看耶稣他没有这么做，耶稣他邀请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就一起来。耶稣他大可以自己去撒网，然后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哎，你们来看我所捕到的鱼啊。但是怎么样，耶稣他也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碰那个鱼捕鱼的网子，他只是吩咐这些门徒去撒网。耶稣也没有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那些网子都拉上来，他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你看耶稣他要门徒去感受那个鱼网子里面那个满满的鱼的那个重量，感受这些鱼，耶稣要他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永生难忘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相信他们以后也不断的会出现在他们的这些门徒的脑海当中。所以我要把这个场景来描写出来哈，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耶稣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群众是越来聚集越多哈，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这个耶稣来到湖边的时候，他开始说，哎，你们必须要来帮帮我了哈，帮帮忙了，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来满足他们，我需要用你们，我不要自己去服侍，我需要你们。所以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选择这个字哈，耶稣选择不是独自一个人来完成事工。接下来我们就看使用这个字，也就是第二点，耶稣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去完成难以置信的。我再说一次哈，耶稣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去完成那个难以置信的。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听众朋友哈，耶稣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啊，你看这个打鱼哈，这些门徒他们所熟知的船渔网，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个湖的世界哈，耶稣使用门徒们他们所熟悉的技巧邀请他们参与在他们的事工哈，这个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门徒们所不熟悉的，所有的他们都很熟悉。在他们所熟悉的这世界当中，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功课，要向他们显明说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种独特难以置信的一种计划。接下来向天牧师要问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的世界，你的世界是什么？你熟悉什么呢？你的领域，你的专业是什么呢？你是农夫吗？还是老师呢？你是商人呢？还是做会计的？还是做律师的？啊，你的技巧是什么？你做了些什么？你就会很非常惊讶的发现，神怎样的来使用你，在你影响所及的范围当中，你所熟悉的世界当中，你所会的技巧当中，神要来使用你，使你可以为了他的缘故去完成那不可思议的那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推动与证明这个部分，推动与证明这个部分。第三点就是耶稣推动我们，好，耶稣推动我们把我们从那个安全可以看见的地方推开，推开。所以耶稣推动我们从那个安全可以看到的地方把我们推开，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来信靠他，可以去冒险去做那个肉眼所看不见的事情。请你不要漏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哈，开到水深之处，
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目前正是处在这个水深的边缘，也有可能你现在正陷入到那个深水当中，你而不自己不知道。也许你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你摇摆不定，因为这个抉择关乎重大，关系重大，你的世界、你的未来都会因为这个决定、抉择而翻转，所以你仍然在那边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信靠神，因为他在带领你跨出那一步，不要回头看。记得神责备这个罗德的妻子吗？我们也要以他作为警戒，好，把你的安全感抛在你的背后吧。耶稣要这些渔夫将网渔网撒在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撒过的地方。也许神也同样在对你说这样的话。第四点就是证明，透过那个快要被撑破的那个网子，还有满满一船的鱼，耶稣就向我们证明他的潜力、他的能力。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点的教导，透过那个快要被撑破的网子，还有满满一船的鱼，耶稣就向我们来证明他的潜力、他的能力。这一群专门打鱼的渔夫们，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说会有这么多的鱼，他们从来也都没有听过说有谁曾经打到过这么多的鱼。当神的手在运行的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大能，他表明他的无限。所以当神他显明他的潜力的时候，你就会不由得就大大的吃惊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如果你知道你曾经帮助过多少人，如果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你使得他们有勇气去走人生的道路的话，那么你就会因此就深受激励。但很不巧的是，这些人可能是你从来不认识的。如果能够把那些你曾经鼓励过的人、帮助过的人、服侍过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那就好像这个渔夫把他的网子收起来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这些人脸上他们的微笑，那么你最近以来所承受的那种压力，对于生命的那个挫折感，我相信都会消失无踪了。我求神来开你的眼睛，让神帮助你看到你的鱼网子、你的鱼、你所捕的鱼。另外还有两点，耶稣他是隐藏，他也显明，他隐藏，他也显明。也就是第五点，耶稣隐藏他的惊奇，等待我们的顺服。我们如果不顺服耶稣，我们就看不到耶稣展现的惊奇。好，所以耶稣隐藏他的惊奇是等待我们的顺服。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神让我们惊奇的地方，好，现在我要在这个回到这个主题上来谈一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平常，哈，水并没有发亮，船也没有光圈，哈，鱼也没有自己跑过来，所以没有什么奇异的事情，有的只是平常的湖、船、网子跟过去的日子，哈，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隐藏在这些平凡事物表面下的，却是令人非常惊奇的事情。跟我们的神在一起就是如此的，他常常让你惊奇不断的。然而这些人如果没有顺服神，把船开到那个水深之处，那么惊奇的事情就不可能会发生。所以神动工的法则就是这样。我们都喜欢停留在那个水浅的地方，我们喜欢在那个可以摸得到底、很熟悉的地方，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地方。如果是深一点的地方，可能就让我们害怕了。深一点的地方真的很恐怖。要是你曾经到过深海，你就会了解到那可不是好玩的，哈，在那里你真的要信靠耶稣，哈，在那个波浪翻腾的地方你必须要信靠他。最后一点，耶稣会显明，耶稣会向那些愿意把自己的安全感放下的人来显明他的计划。耶稣会向那些愿意把自己的安全感放下的人来显明他的计划。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到这个目的了吗？耶稣最后就对西门说，事情就是这样，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带你们到湖边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所要做的。所以你要记得第十节他说到，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当你身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神总是有办法带领你去经过他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放心好了，不要害怕，天父的手环绕着你，不必害怕，没有一个地方是水太深耶稣不能到的。未来虽然那么不确定，但是耶稣却知道那个方向。耶稣不需要灯笼，也不需要手电筒，如果你愿意信靠他，那么他必定会成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盼望你来全心的信靠他，来试一试他。我们最后一起安静低头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信靠神，求神拿去我们所有的隔阂、恐惧、不安，让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他。也许今天神就是要对你说话，来敞开你的心，单单来信靠他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了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信心以及信靠的心来感谢你，为了你的能力、你的权柄来感谢你。谢谢你引导我们一路走回到家都不会迷失，谢谢你使用我们平凡的网子、船、湖，也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有限。当你与我们亲密同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耶稣正带领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冒一些我们从来不会冒的险。求你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是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就勇敢地去做。谢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求你给我们有更新的信心来信靠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今天当你听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你可能会联想到某个不苟言笑的怪人。然而圣洁实际上等同于在生活中心满意足，并且与神有亲密美好的交流，而这恰好也是利未记的核心主题。今天我们来到了利未记的第21章，神在这里强调百姓的领袖需要成为圣洁的人。神在第6节吩咐摩西对祭司们说，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这些旧约时期的祭司，因其独特的作为神代表的身份，需要成为圣洁生活的榜样。从根本上来讲，圣洁这个词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祭司要与罪分离，并且全然归向神。他们也要娶跟随神的女子为妻，这是第7节告诉我们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祭司不能有身体上的残疾。利未记21章18到19节说，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蛇脚蛇手的，你可能会觉得这多少有点不近人情了吧。但是对于这些旧约时期的祭司们而言，他们不仅要把没有任何身体残缺或者是受伤的动物献给神，因为这预表着即将到来的那位救主所献的祭也是毫无瑕疵的，而且他们本人也不能有任何残疾，因为他们也是预表着主，而主是没有任何属灵的瑕疵或者是罪孽的。神并没有一概而论地说，从古至今，所有身体残疾的人都不能够侍奉神。首先，我们不再处于旧约时代，我们处于新约时期。

的时间来进行治疗。神在利未记22章第2节吩咐祭司们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这意味着祭司们要谨慎小心地对待一切的服事细节，也就是说，他们要小心，不要把神圣的侍奉变成了肤浅的例行公事。这是如今任何全职侍奉神的人都可能遇到的危险，也就是对圣功变得习以为常，以至于它变成了一种程序，而不是一种被神使用的殊荣。在这几节经文中，神六次以不同的方式对祭司们说，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换句话说，神将他们分别出来，在以色列民和全世界的面前代表他，因此他们必须要过一种洁净无瑕的生活。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既然今天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祭司，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五到九节告诉我们的，你能从以色列祭司的要求当中为自己的生活总结出什么原则呢？撒旦为什么要蒙蔽你的眼睛，让你看不到这个祭司真理的现实和祝福呢？坦白地说，对那些在公共场合代表神的人而言，有着更高的标准。即使是如今带领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24条针对他们的资历要求。在第23章中，神不仅对祭司们提出了特殊的资格要求，而且还为百姓规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日子。在第2节，神吩咐摩西告诉全体百姓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请大家注意，神称这些节期为耶和华的节期，这些节期确实是为百姓设立的，但他们同时是关乎神的。事实上，这些节期指出了神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奇妙真理。例如第23章开篇就提到了以色列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安息日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文，意思是休息。根据尼希米记9章14节的记载，在到达西奈山之前，以色列人并没有领受有关安息日的律法，而在西奈山之后，安息日则成为神和与他立约的子民之间的一个特殊标志。与其他所有特殊的日子、节期和条例一样，安息日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应验。希伯来书第4章告诉我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我们现在找到了安息日的安息，不是在一周的某一天找到的，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的。第5节强调了耶和华的逾越节，神希望以色列人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期来纪念他们当年从埃及的奴役当中重获自由的事情。接着在第6节，逾越节与无酵节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当年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埃及，以至于他们的饼都来不及发酵，因此他们要在每年的无酵节当中要重现当时的场景。我们在第10节中看到了初熟节，在这一天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初熟的庄稼献给耶和华，他们的小麦种和大麦种被埋在地里，可以说是死了，但后来又活了过来，从坟墓中复活了，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再次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些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耶稣在周日的复活标志着一场伟大的复活大丰收
拉开了序幕。

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在周日敬拜他。事实上，使徒约翰称周日为主日，启示录一章十节。下一个犹太节期记录在利未记23章的15节，这个节期被称为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是一个欢庆丰收的日子。五旬节也在周日举行，在新约圣经当中，这天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也是开始丰收的日子，因为新约教会就此诞生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在接下来的经文中还有三个节期，都是在9月和11月举行的。首先是第23到25节提到的吹角节。在这一天，祭司会吹响号角，召集百姓一起祷告和献祭。号角声也拉开了犹太民族新年的序幕。同样的，虽然这个节期主要是给以色列人的，但它也指向了最终的号角声。当那一声号角响起的时候，神会召集所有跟随他的人，把教会提到天父的家中，开启一个救赎历史的新纪元。这记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7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这么说，神把他正在进行的救赎计划的美好特征巧妙地嵌入在了这些节期当中。以色列日历上的下一个节期是赎罪日。第27节提到了这个特殊的节期。赎罪日也指向了耶稣基督最终的献祭，也就是为我们所献上的一次而且永远的赎罪祭。赎罪日之后的第五天是祝棚节，这是全年最后一个节期。到了那天，人们会用树枝搭建临时的棚屋。神在第42到43节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年一次的户外露营会让以色列人想起来在他们穿越旷野向着应许之地进发的过程当中，神给他们一切的丰盛的供应。所有这些节期都是神那贯穿历史的救赎计划的美妙诠释。这个救赎计划让我们无比惊叹，而且生发出对神的感谢，感谢他的精准荣美而且事实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为着我们的救恩感恩，为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属灵的安息感恩，为着神的恩典和他信实的话语感恩。最后，我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的节期所体现的新约原则如何使得你今天的敬拜更有意义呢？以色列人在节期当中的敬拜是从他们与神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那么你自己的敬拜又是如何受到你与神的历史的影响的呢？神对以色列人的敬拜有着严格的规定，以确保人们由敬虔的领袖带领，并且时刻铭记神的祝福。我们如今在敬拜的方式和时间上有更大的自由，但我们也必须关注如何正确地敬拜神，并且为他人树立榜样。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信心的根基。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里，一些盟军的战士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刻着一颗大卫星，里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即使太阳在不发光的时候，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即使在没有爱的地方，我们相信爱；即使神在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他。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能够拥有同样的信心呢？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不论环境多么黑暗，我们仍然需要信心。第二，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单纯的。耶稣用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做例子，来帮助他的门徒理解什么是单纯的信心。第三，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大能，我们的信心必须和所信的一样的坚固。那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他的大能。第四，我们必须等待信心的奖赏。一些人说神不再显神迹了，并且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神迹临到过他们的身上，但是对那些有单纯信心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奇妙。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信心的确是很重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

0: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约伯记28:14，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伯登分享他的见证说，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说我所需要的是海洋，我就到有海洋的地方去，但是海洋说，不在我内，海洋并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我说，高山一定会使我得到安息，我就到有高山的地方去。我清晨醒来，前面立着我所渴望的巍然的高山，但是高山说，不在我内，高山又不能使我满足。哦，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是神的爱海和真理山。深渊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本不像珍珠、黄金和宝石那样多，唯有基督是智慧，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烦恼，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情能安慰我们。你没有法子将一只老鹰扣留在森林里，你就是替它聚集了一群最美丽的小鸟，在它四围歌唱，你就是给它在最大的松树上安放一根漆木，你就是差遣有意的使者带最美味的珍馐给它，都不能使它动心。老鹰，它伸展着高耸的翅膀，眼望着高林的绝壁，他喜欢飞往他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瀑布中去安息的。马克特夫说，人类的心也像老鹰一般，如果没有永久的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的老家乃是天家，如诗篇90:1所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伯勒克和他的妻子伯佩兰是福音诗歌和歌唱研习会的先驱者。伯勒克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荒僻的乡间，他的父母是贵格会的会员，家教严谨，自幼就信主。16岁时，他决志献身，就读于贵格会神学院。19岁开始在小教会牧会。伯佩兰是医生的女儿，也是当地的社交名媛。她毕业于音乐院，主修钢琴和声学。在教会，她教主日学，指挥诗班和教会的乐队。他们志同道合，为教会的布道会和音乐事工付出很多。1936年，美国面临经济的大衰退，许多家庭失去了所有的财富，百万富翁也在街头贩卖水果，比比皆是。许多人因破产而失去了信心。在这灰暗的时代，个性乐观的伯勒克也难免消沉。那年夏天，伯勒克夫妇应指挥家罗海福之邀，去温诺湖的彩虹角做客。他那生来盲目的表兄弟鲍尔夫妇也是来宾。湖东的宾馆景色秀丽，一天傍晚，两对夫妇隔水希望，坐观落日，灿烂的晚霞在湖面上相映争辉，变幻万千，充满了神荣耀的光芒，令他们叹为奇观。晚餐时，伯勒克提起他刚才看到这毕生难忘的奇景，他的表兄鲍尔也接着说，我也从未看到如此美的落日。他一语惊四座，接着他又说，我是借别人的眼睛看到的，甚至看到日落之那边更美。他虽然盲了，但心眼却明亮。这句话给了伯勒克灵感，他旋即哼吟，而伯佩兰立刻走到琴旁合奏。这主客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首词曲优美的诗歌第一节。那天晚上，他们经历了一场骇人的暴风雨，于是伯勒克又写了第二节。当想到鲍尔的妻子携手引领他眼盲的丈夫前行的情景，他又写下了第三节，主亲手引领，直到见父容面。第四节是在添加与所爱的亲友团聚。这首诗歌发表时，他们指定献给鲍尔夫妇，但数月以后就流传全美国，也生活在未来茫茫生死难测的众人带来了无限的慰藉。无论对会众或个人，他的信息是那么的独特。在伯佩兰的安息礼拜时，伯勒克唱这首诗歌来安慰悼念。伯勒克自称不安乐理，他一共

做了500多首圣诗，其中大部分由伯佩兰谱曲。伯勒克带领会众唱诗时，活泼、热情、变化多端，使会众情绪激愤。他能把一首古板的老调变成配合讲题的新曲，令人赞赏不已。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因我们在这地上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也特别为哥伦比亚麦德林地区的赈灾祷告，求主保守看顾BBN 在当地的同工和听众。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
2: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天来攻读诗篇的第95篇第六节。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罗马书第11章的研究和学习，我们一共提出了三个应用，也就是要谦卑，接受神的恩典和希望。那么今天我再来分享第四个应用，就是即使你不明白神通过他的话语所启示的一切，你依旧可以敬拜神，并且将你所理解的荣耀归给他，这乃是非常明智的。正如我在前面学习罗马书11章时所说到的，当保罗在最后的结尾突然宣告赞美和敬拜的颂歌时，他似乎把他要解释的部分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保罗做了先知所做的事。事实上，在罗马书第11章的颂歌里面，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内容，他还引用了约伯记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证实了神比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更加伟大。在我们赞美神的同时，我们也认可了之前提到过的其他的应用。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要保持谦卑，我们也应该对神的恩典心存感恩，我们更有理由满怀希望的来仰望神、敬拜神，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总是比我们的意识来得更加的伟大。如果你无法把自己有限的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就请在神的面前默默地屈身敬拜吧。这就是诗篇的作者在第46篇第10节鼓励我们要做的。诗篇作者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也是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的2章20节挑战我们要做的事情。哈巴谷先知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如果你想向神表达赞美之情，却不知道该如何来说，那么请翻开圣经，像保罗以及其他神的忠心仆人一样来使用他们，你就会发现赞美乃是一种力量，它帮助你凭信心接纳神的恩典。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每一天，我面对不同的挑战，每一天，我经历不同的忧虑，每一天，我费心安排我的未来。我发现自己的软弱与虚空。有一天，当我转眼仰望耶稣，有一天，当我全心信靠他的应许，我发现他为我的人生都有最好的安排。他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

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上回和大家谈到净化的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有关于化石上的问题。意大利有一座古城叫庞贝，位于那不勒斯市东南23公里，于公元第一世纪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淹埋在火山的岩层里。在近代的挖掘过程中，发现当时被淹埋的一些人体被熔岩消化，但是却形成人体形状的空洞，如同模具一般，这实际上就是人体化石。有人将石膏注射入一个人体化石的空洞中，就得到一个人体石膏模型。从这模型的姿态及面部表情显露，当时变起仓促、惊恐万状是多么的可怕。其实化石真正形成的年代至今确实不远，应该说是在圣经所记载挪亚时代，也就是普世大洪水的时代。根据圣经史实，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始祖亚当的第14孙子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世人罪恶滔天，人终日所想的尽是恶念，暴力、淫乱、奸诈和痛苦充斥全地。上帝不得不忍痛以全球性的大洪水来淹没整个世界，结束极其黑暗罪恶滔天的世代，只留下挪亚一家8口获得拯救。当时洪水漫过全地最高的山岭，地层也有巨大的变化，许多森林动物被淹埋在泥层中，形成大量的煤炭、石油及化石。每次某些化石被发现，其他的化石也常常成批成堆的被发现，而且地点非常的集中，但是发现化石四周的地区却没有化石。恐龙化石被发现的时候也不例外，这也说明当时暴雨聚起、水流猛涨之际，人及动物能逃的都往高处及山洞藏身，以致成批被淹埋，部分人兽尸体随波逐流，遇到了漩涡，于是集中堆积在低洼的地区，就被成批覆盖于地层，形成化石。例如发掘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时，一起出土的化石包括鸟类、爬虫类、介壳类、哺乳类中的大水獭、剑齿虎、水牛、狗、土狼等等50多种化石。再从各国高原、峻岭、内陆，通通可以发现贝壳类的化石、鱼类的化石、非本地生物的化石，也证实了全世界都曾经被洪水完全淹没过。例如美洲鹿的化石发现于爱尔兰，亚洲象、非洲象埋在美国，尼罗河的鳄鱼在德国被挖掘出来，整副鲸鱼骨出现于美国的腹地，喜马拉雅山的山峰捡到贝壳，中国之青藏高原、西康高原、四川盆地及内陆各处都曾经挖出些贝壳、鱼类、异地鸟兽、昆虫的化石，连南极都有化石。这都证明洪水曾淹没过整个大地和高山，所以动物及鱼类曾随洪水飘散至全地。在洪水上涨、地壳巨变的时候，熔岩充溢的过程中，最先及最低层被淹埋的是水族里的鱼类，以后是两栖类，至于能向高处躲避的动物，例如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则较晚被淹埋，而且埋在高处，因此呢，形成了化石在地层中的分布是根据生物生态的顺序而分布，绝非进化论所设想的是按照进化顺序而分布。抱进化论点的地质学家还把地质年代的测定 和化石的年龄互相比较来定时期，更是使自己陷入错觉之中。地质年代所划分的所谓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都是在错误的观点下得来的结论。事实上，在地质断层中，有时发现一些直立的大树树干的化石，可以从下而上贯穿几个地质世代，从古生代向上延伸到了新生代。当然，有了这样几米长的直立大树化石的存在，就不能对当地地层做亿万年的分层划分，因为事实证明这一断层的出现是同一个时间里头完成，而绝非经过漫长的年月堆积而成。许多直立的树干化石在美国的怀俄明州的山区高处被发现，也说明洪水曾淹没全地，形成大批化石。而许多海生动物的化石也在高山上被发掘到。世界各处掘到的直立大树的化石，有的高达30多英尺。按照某些进化论学者，以一英尺代表若干千年，也有的是地质学家以一英尺代表一万年，也有主张一英尺代表八万年。那么这地层之形成是超过若干万年以上才堆积而成，但是树木直立化石的发现却告诉了我们，这地层整体是在非常短促的时间内同时形成，有的树木化石还留存着嫩枝和树叶的化石，这说明了枝叶在未及枯萎之前化石已经形成。有的时候树木化石附近遗留着树木曾经被拖带移动的痕迹，说明了树木曾经被巨大的力量所推动，事实上就是在大洪水时代被洪水巨大的冲力所推动。我们知道有些鱼类的化石曾经被进化论者预断为是多少多少万年前的动物化石，可是近些年来却在海洋中陆续捕到与这个鱼化石完全相同的同种活鱼，于是这些现代的活鱼就被进化论者称为活化石了。不但是这样子，在鸟类中、植物中也发现有活化石，这些发现说明了真化石和活化石之间，也就是化石和现代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在进化论者所说的那种进化。动物之繁殖绵延始终遵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规律，各从其类，瓜生瓜，豆生豆，所以不可能有一种物种进化成另一种物种。现代采用化石测年法所测定的化石年龄，如果用不同的测定方法，所测出来的数据差距极大。若用同一种方法，比如说用放射性碳C14的半衰期测定法，在同一块化石上从不同的部位采取样品来测定，也会得到差距很大的数据，而C14的存在量又是人为的估计，这处处表明化石测年法是不准确。更严重的是，化石是石化以后的物质，与石化以前的物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可以吃的鸟蛋是以蛋白质为主，是很轻的有机物质，一个鸟蛋的化石却是坚硬笨重的矿石质。测试化石蛋的年龄是测试石质本身的年龄，而不是鸟蛋变成化石的年龄，两者不能同等，也不可相混。要是将石质本身测定的年龄当作化石形成的年龄，这就是极大的错误和骗局，问题就常常出在这里。意大利古城庞贝被毁的时间是公元79年，这是最确切的历史记载，但是在庞贝发掘出来的人体化石的实质年代却非常的久远，因为所测定的是实质的年代，而非化石形成的年代。有人会问，地球的地质年代既然超过6000年，那么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是否准确呢？ 我的回答是，绝对是。圣经创世纪是真正的历史，而且有关生命起源，圣经是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准确记录。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论实际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记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最初的创造，包括对天上的星系和物质的地球的创造。第二个阶段呢，是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生命的创造。在1994年9月21日，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宣布，他们在爱沙皮亚发现了440万年前的遗骸化石。他们说，化石的年代根据遗骸附着的石块的年代而定。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以地层的年龄来断定地层中所发现化石的年龄，也有的人呢，用化石的年龄来断定化石所在地层的年龄，两者都是不可靠的数字，两者也是不相关的数字，却彼此以对方为根据来确定本身的数据，这样的推算方法有什么客观根据？很多学者对进化论持有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英国明史家威尔斯是达尔文的密友，赫胥黎的门生，他在《世界史纲》中说，各种类人猿之化石不能作为人类祖先的化石。其实猿猴化石很多，最初真人的化石也很多，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找到一块是猿类与真人之间的化石，到今天还是缺了这个环节。按照进化论者说，猿猴与人相隔多少多少万年，然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竟然只找到两端的化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N。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特别为主那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得着主话语的安慰，求主赐平安的信息给他。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穷人的定义。一位富有的父亲带着儿子去乡下的农村，想让他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方式。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儿子说，你从穷人的生活中学到了什么啊？儿子回答说，我看到我们家只有一条狗，可是他们家有四条。我们家有一个游泳池，他们有一条没有尽头的小溪。我们的院子里装了很多的夜灯，他们晚上却有满天闪耀的星星。我们的玄关延伸到前院，他们的却伸展到天边。我们有一块小土地，他们却拥有广大无边的田野。我们有佣人来帮忙，但他们却去帮助别人。我们要买菜来吃，但他们自己种来吃。我们家的四周有围墙来保护我们，但他们却靠朋友来保护他们。正当父亲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的时候，他的儿子又说了，哦，爸爸，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穷。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是很好的，但是能够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谢神，而不是花时间去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忧虑，这就是爱惜光阴。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3篇第8节到105篇15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二十五节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哈，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得饱美食，你淹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鳄鱼这个观念，我们已经讲过，大海是以色列所怕的，但大海圣经还是讲是上帝所造的，而且美好。即使是抵挡上帝的代表物鳄鱼，也是仰望上帝的，就是魔鬼、撒旦、地狱的存在，也都因为上帝的旨意如此，而上帝的旨意都美好。上帝让他们多就多，少就少，兴风作浪就兴风作浪，风平浪静就风平浪静。上帝要他们死，包括是鳄鱼或者是抵挡上帝力量消灭，上帝就让他们消灭。上帝要叫一人死，一人也死亡，都在上帝的手里，而上帝的作为是美好的。所以在这个创造的诗篇里面也讲到审判，创造跟审判好像是相反的，生命跟死亡也在一起。上帝什么时候要再造，上帝什么时候要再发出他的圣灵，那是上帝的事。这里发出你的灵，也可以说发出你的气，就受造，使地面更新，春夏秋冬的改变，神改变。只有上帝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手所造的，因为耶和华也曾经厌恶他手所造的。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他厌恶，他将来要消灭，但是他也做更新的工作。好，他看地，地变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这其实真的不需要多讲哈，但是你要真讲一下也真的值得讲。他干地，地就震动，这什么意思？这里在讲上帝的威严。上帝是看一看，瞟一眼，瞟一眼那个地。各位姐妹，你瞟一眼看弟兄，弟兄就震动，就发抖了，就害怕了。上帝看地一眼，地就发抖了，这个震动就是地的害怕。他摸山，山就冒烟，也是一样。他这么轻轻摸一下，那个山都受不了了，烟都冒出来了。不管这是好意或坏意哈，就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摸山，山冒烟，也是指耶和华愤怒，要愤怒击打，也可以哈。不过不管怎么讲，就是诗篇104篇把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眷顾，甚至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毁灭，冒烟有一点毁灭的可能，斥责那么更是毁灭，但是他都写成正面的，就这都在上帝经营管理世界的一部分。好，33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什么都不缺乏，上帝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但是上帝喜欢吃甜点。上帝的甜点是什么？上帝的甜点是你的默念，是你的心思，就是你想的那些美好的念头，上帝把它当甜点来吃，觉得很甜很甘。上帝不吃牛不吃羊，上帝吃人对他的敬畏，上帝吃人对他的思念，上帝吃人善良的旨，善良的心意。哎呀，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有兴风作浪的，诗人说：“愿恶人从世上消灭，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就诗篇104篇讲上帝的创造，也讲上帝的管理，也讲上帝的救赎，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从挪亚的世界来讲，上帝毁灭和新天新地的建造，很棒哈。
好，104篇讲上帝的创造啊，多半是在讲到自然界的，事实上几乎都是自然界的。105篇也在讲上帝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说他那105篇的作为里面呢，比较不是在讲自然界，而是在讲历史，在讲人间了。固然不多是在讲创造，但是在讲神怎么在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人的世界。105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的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神的作为包括创造，包括管理，包括救赎，包括审判，这一切奇妙的作为，104篇把它结合在一起，105篇也把它结合在一起。要以圣名夸耀，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就是你讲到他一切作为的时候，当然你就包括人间的事情，可人间的事情也是上帝在做，而上帝做的都甚美好。哎呀，求神帮助大家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的时候的眼泪和哀声叹气能够常常被心中对上帝的歌颂能取代。我们希望是这样，当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真的很难过。而我们这里就是总的来讲，我们又是歌颂的，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常常要夸赞上帝奇妙的作为。那奇妙作为太多了，就以耶和华或者耶稣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一切。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哦，这句话也是可以非常丰富，非常宝贵。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各位，寻求一个东西的人心中是不是欢喜的？你在寻求一个东西的时候应该不太是欢喜的，你在寻求或者寻找的时候应当是有一种需要，你才在寻求嘛。有需要不能算太快乐的事情。你在找工作，你寻求工作，你更是不欢喜，你可能是焦虑嘛。你的身份证掉了，你在找你的身份证，你也不应当是欢喜的，你也应当是就是也是焦虑的。各位，你在或者是不安的嘛，寻求都是这样。可是寻求耶和华的人要欢喜，为什么？因为从圣经来看，一个人会去寻求耶和华，真是很有福的人。你必定是已经有了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感动，你才会去进一步的寻求他。所以如果神啊，我在寻求你，神啊，你在哪里？诗篇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话。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主啊，我找不到你，请你回答我，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要欢喜，因为即便你在很痛苦在寻找神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你如果寻找的是圣经这位神，你如果寻找的是圣经的这位耶稣，是爱你的上帝，你就已经，对不起，用一个矛盾的话来讲，你就已经找到他了。你如果没有找到他，或者更好的话来讲，如果不是他已经找到你了，你不会去找他。所以你要欢喜。这是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或者我们安慰自己的时候都需要有的。我们是欢喜的，即便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即便我们在求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针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他，就不会有的，不会这样寻找。那我们得到他的满足，又让我们继续更加的渴慕他。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的面就是他的喜悦，摩西寻求他的面就是他的喜悦，因为神肯让他的面被你看到，就是他喜欢你了。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的盼语，口中的盼语。你纪念，你记得，目的是什么？你记得上帝，目的就是让你去寻求他。
你得到上帝就让你继续寻求他，当然也包括传扬他、赞美他等等，感谢他。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是掌管我们、祝福我们、单单跟我们立约的，但是全地其他不认识他的地方也一样在被他掌管，其他他没有跟他们立永远约的地方他也在掌管。哦，那就慢慢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了。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万代。那个约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上帝跟亚当夏娃有立约，跟挪亚有立约，不过比较清楚的一个约在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包括像以撒所起的誓，就包括像雅各所定的定律。好，三个字可以说等于一个字，或者三个词都有相关的意思，当然也有极不相关的意思。一个就是约，一个就是应许，或者说一个就是起的誓，一个就是律，律例就是律法。约、誓言、律法，那神做的这些事都不太一样。约是两造之间的协定，比较平等。誓言通常是单方面的立志，跟另外一方面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律法当然也是两方面，有立法的，有听到法律要遵守的。不过律法的规定，我们从人来讲通常是表达我们该做的事。好，约就是两方面都差不多是互相来往的，比较强调。誓言比较是有一方面肯定的，律法是遵守的那一方面肯定，都比较单方面。就一个是这方面的单方面，一个是那方面的单方面，但这三个呢又都是类似意思的。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或者跟摩西所立的约里面，也有那个叫亚伯拉罕要遵守的地方，摩西要遵守的地方，那就是律法。遵守了这个约的誓言就实现了。那我刚刚讲另外一个字，这里没有出现的，在加拉太书就讲，就是应许。那应许呢，用路德讲法就是福音。福音跟律法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福音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律法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但这两个又是何等的一致呢？因为如果没有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不能做到神要我们所做的，而神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去寻求那神为我们所做的。因为神要我们所做，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我们又在福音里发现神为我们做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430年后的律法不能废掉430年前的应许，也就是约。好，这样叫你们困惑了，我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就是约、律法、誓言、应许，可以是不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样的东西。你自己需要在下课的时候、平常的时候，甚至在讲道，你可以讲这个道，把这中间的异同都表达出、都了解出来，那是很丰富的。那约如果把它了解成应许，就是我要讲把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我会给你。然后这个应许如果要强烈的话，就是我发誓会给你。如果把它强调成受者需要做的事，就是你得遵守这些，我才给你，我才让你得到。好，这里继续的分析我们不讲，我们看经文。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好，各位，我们在以前也看过，以后也会再看到，这里也看到，就是圣经在描写这些历史上帝作为的时候，跟这个福音书里面讲耶稣生平一样，大体是循着时间，当然从耶稣的生讲到耶稣死和复活，福音书没有先讲耶稣的复活，再讲耶稣的生，再讲耶稣的死，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诗篇里面很多是讲历史，也不是按照次序的。像他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亚当夏娃哈，他就讲到说我把迦南赐给你为业，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人，也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我说了这段话，你就可以看到把很多的历史混在一起讲。那个第十节讲像以色列，那可能就是像雅各啦，我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那雅各那时候还没有成为大族嘞，所以这个说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这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代有哪一以色列人从这邦游到那邦，这国游到那国？各位好像没有哎。所以这个那以色列又是游牧民族，以色列有没有从哪里跑到哪里？哎，又有哎。各位，雅各就从这邦到那邦，他原来在的家乡那个地方还不算邦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后来逃到哪里呢？逃到巴旦亚兰拉班那里，从拉班那里后来要逃回来了，逃到哪里呢？逃到原来那个就是他住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他又后来曾经住到示剑那里，后来又曾经搬到伯特利那边，就游牧民族雅各从这里到那里，后来又搬到哪里？又搬到埃及去。亚伯拉罕也搬到好几次，所以这个他们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也曾经搬过，没有那么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搬，亚伯拉罕搬最多。约瑟也搬过，也是从搬到迦南地，搬到埃及啊。然后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这又是指谁呢？你又想到说，可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最像这段经文了，因为他们都是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那后来他们曾经到摩押地，要经过摩押地、亚门地的时候，摩西要经过，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让我们经过，我们不会吃喝你们的东西，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拿你们东西，我们一定会还你们的。结果他们不允许，就还打起仗来跟亚摩利人哈。好，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还有什么时候啊？各位，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这邦到那邦，那当然只有在迦南地的时候，不是在旷野的时候。到了迦南地以后，有一个人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跑来跑去，那个人就是大卫。大卫也是从这里逃到那里，那里逃到那里，这扫罗在哪里追他，逃到哪里，还逃到非利士地方去。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啊，这个他们其实是指以色列人在各个时代都有的情形，这个他们也是指着教会，这个他们也是指着你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走来走去到这个地上走来走去，甚至这个地方也可以指着这群人，也可以指耶稣，因为耶稣也是走遍以色列人的各地。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23章。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 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

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末世，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耶利米书第2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耶利米书第2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

0: 和大君王必是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旦、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为我活，我才能活。像他那样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的父亲正在接受手术前的各项检查，求主亲自的带领。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咯。经过了撒迦利亚和哈该先知的鼓励，再加上从皇宫当中找出的许多的命令，让以色列人可以放心的恢复工作，并且本来那一些预备要阻止他们动工的人还被勒令要提供他们一切可以拿出来的帮助，原本要去控告的人现在反倒成为了被告。上帝做事的方式还真的很不一样，也让这些以色列人这下子可以全力的重新来重建圣殿了。在过程当中，撒迦利亚先知还继续得到上帝的讯息来鼓励他们。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就在大流士王派他的官员去档案室查核以后，就下令要以色列人尽快的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同时啊，还要求那些附近的官员，只要是建造圣殿有任何需要的材料，都必须尽力的提供。所以本来要去告状的河西省的省长达乃还有士他波斯乃，这下子得要联合起来按照皇帝的命令提供建造圣殿的需要了。而这些回归的犹太人的父老领袖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加上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整个建殿的工作就开始快速的进行着。就在他们全力投入建造圣殿的时候，大约到了大流士做皇帝的第四年九月，天父上帝给了撒加利亚先知一个讯息。原来那时候伯特利人派了沙利瑟、利杰米勒和他们的随从去到正在重建的天父上帝的圣殿去，一方面要献祭祈求天父赐福他们，同时呢也带着一些问题来到祭司和先知的面前。他们说，
1: 请教一下，我们呢是不是该像多年来一样的是在第五个月禁食，为圣殿被毁的事情哀伤纪念呢？
0: 原来这是他们在过去啊，为了国家被灭、圣殿被毁的时候，一个表示哀悼和悔改的活动。但是现在呢，既然已经在重建圣殿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继续禁食了呢？这时候天父上帝就给撒加利亚回应，而撒加利亚就把这个讯息告诉那些来询问的人。他说，
2: 天父让我们告诉你们所有人，过去的七十年来，百姓们都固定在第五和第七个月禁食哀伤，可是这些却不是为着增进上帝的缘故，这些吃喝或不吃不喝，不过都是在满足他们自己的想法罢了。
0: 天父爸爸借这个提问，就对渐渐开始繁荣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们说话。天父爸爸并不是要他们就不要禁食，而是要趁机教导他们真正禁食悔改的意义。天父给撒加利亚的信息还没有说完，撒加利亚继续的跟他们说，
2: 天父早就命令他的百姓要凡事秉公行义，并且要以慈爱怜悯互相对待，绝对不可以欺负寡妇、孤儿、外地来的或是贫穷的人，更不可以刻意的去加害别人。可是百姓们却没有听进去，心像石头一样硬，既然听不进上帝的话，那上帝就听不进我们的祷告啊。最终他们终于因为不相信上帝而被分散到四处，但是现在上帝已经把百姓都全部都带回来了，实现了上帝的预言呢。
0: 上帝说他已经给他们新的机会，可以好好重新的建造圣殿和接受上帝的祝福，所以现在开始要百姓们好好认真的遵行天父爸爸的话，诚实真诚的不要做假见证，要公道，要使人彼此和睦等等的好行为都应该去活出来。那到底这些跟禁食又有什么关系呢？撒加利亚就继续对他们说，
2: 只要这样好好遵行天父爸爸的话，喜爱真理和和平，从现在开始，在第四、第五、第七和第十个月所举行的禁食就不再只是悔罪哀悼了，而是要成为犹大人民欢喜快乐的节期。
0: 原来同样是禁食，可是可以变成感恩纪念的日子了。接下来撒加利亚不止回应了关于禁食的事情，还说起好多国家有关的预言，大致上是再次声明这些周边的国家有的是要面对他们之前伤害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上帝更说，不单是以色列各支派是属上帝的，连那些不同的国家也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这些国家所依靠的财富都会变成没有用的东西，而上帝所保护的却没有任何的军队可以来伤害。这里其实和其他先知也都有类似的预言的内容，只是已经不止在讲当时的国际状况，更是提到天父将来要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事情，以及世界最后的结局等等。在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最令大家熟悉的就是他预告了他们的君王有一天会骑着一匹小驴子进到耶路撒冷， 这里就是后来耶稣基督骑着一匹路边牵来的小驴驹，在百姓的欢呼声中走进了耶路撒冷城一样，甚至还预言了有用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矛刺穿的事情，直到这个耶稣就是他们要等候仰望的那一位。可是这些预言啊，至少呢是在耶稣降生前的300-400年前就说咯，而且终于在耶稣身上印证了他就是天父爸爸派来带来真正拯救的上帝之子呢。百姓们在上帝必定赐福的讯息当中，遵照上帝的旨意以及波斯皇帝塞鲁士、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命令下，终于完成了整个建殿的工作。整个圣殿终于在大流士皇帝的在位第6年亚达月的时间的第3日全部完工。大致上整个重建圣殿大约花了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中间因为外人的攻击造成的停工大概10多年的时间，所以等于整整将近20年才完成圣殿的重建。到建好的这一刻，所有以色列流亡归来的百姓和祭司们都欢欢喜喜地举行奉献圣殿的典礼。这场盛大的典礼除了有许多的牛羊以外，很重要的是献了12只公山羊做他们的赎罪祭，用每一只代表一个以色列的支派，他们真诚地向上帝献上悔改的心意。接着还按照摩西书上的指示，把祭司和利未人都组织起来，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好好的侍奉上帝。到圣殿盖好的隔年的正月14日，这些流亡归来的人民们也照着天父的教导要遵守逾越节。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都照仪式洁净自己来参与献祭，而这些流亡归来的以色列人也都一起吃了随后的平安祭牲，甚至有一些住在那个地方也跟着敬拜上帝的其他百姓们，他们也开始参与这些献祭了。就这样的，他们过了整个逾越节的节期，一直进入到除酵节，整整按着规矩庆祝了7天。整个犹大地都充满了快乐，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大事，不但是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还在波斯皇帝的帮助下重建了圣殿，怎么能不高兴呢？小朋友，圣殿盖完了，那接下来呢？还有好多人会继续的回到犹大地，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次跟你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小米，你读小学一年级了，上小学有没有一些跟幼稚园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有啊，都是要考试。
2: 那你怕不怕考试呢？
3: 我才不怕呢。我妈妈说，我只要好好念书，专心听老师说的话。
2: 那你们班上有没有小朋友偷看别人的？
3: 才没有呢。
4: 你们现在在学校，要记得你是一个上教会的小孩，你们学了很多上帝的话，所以你们要更加的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一个有上教会的小孩，听上帝话的小孩，都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是不该做的。
3: 所以我每天都感谢主，让我生活在光明中。
2: 我们每天都要祷告，向神感谢，学习像但以理，做一个祷告的人。他每天祷告三次，他信靠主，所以他在狮子坑中也不害怕了。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

0: 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1: 砰的一声，
2: 你在干什么？
0: 听到爆炸声，特洛的妈妈冲地下室喊道，然后她急匆匆地跑下去。
1: 我只是在做化学实验，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爆炸。
0: 妈妈皱着眉，
2: 这话就像朝敌人开枪之后说我不知道枪里有子弹一样。
1: 但我不得不尝试啊，否则我怎么学习呢？
2: 你可以在试验前查查相关资料啊。你不也尝试过别的东西吗？那天你手机落在家里，我看见了里面的网页。你也知道，那些是你不该看的，对不对？
1: 学校里的人给我看的，我想只要不过分，看一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只是好奇。
2: 所以即使你已经被警告过，你还是决定去亲自尝试浏览那种网页？
1: 我想是的。
0: 特洛耸耸肩。妈妈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液体，在杯子里倒了些。
2: 喝了它。
0: 特洛看了看瓶子上画的骷髅标志。
1: 妈妈，那是毒药。
2: 是的，我听说只需要一滴就会让你的嘴很疼，但你不想亲自试一下吗？
1: 不，谢谢。你不会真的想让我喝吧？
2: 当然不，我只是想让你明白，尝试那些我们本应该避免的东西是不必要的。看那样的网页不仅仅是罪，它还会让你的生活出现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让你听从别人智慧的言语，比如来自你的父母的话，他们会警告你不要犯罪。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希望你能清除你生活中的不良影响。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真的认为你需要亲自尝试所有的事吗？即使那是件犯罪的事，尝试那些会伤害你身体或思想的事情是很危险的。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希望你能远离那些会伤害你和他人的事。祈求他赐给你智慧，听从你的父母和其他可靠的成人，依靠耶稣，让他帮助你远离罪恶。今日秘诀：不要尝试罪。今日金句：箴言第四章第十四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0: 你们吃饭前有祷告吗？
1: 谢饭祷告是最基本的感恩。小时候我还不会祷告，我爸爸教我用唱的耶。
2: 对啊，也可以用唱的。你们唱什么谢饭歌啊？唱来听听吧。
1: 不好意思唱耶，可是这首歌除了我家，我再也没有听到别人唱过。
0: 真的吗？唱来唱来。
1: 好吧，听清楚哦。大家坐好吃晚饭，谢谢爸爸和妈妈，谢谢慈爱的天父，阿们。
2: 真的没听过耶。
1: 谢饭歌可以让不会祷告的小孩用唱的方式来祷告，培养他们有颗感恩的心。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这样子教我。

0: 的感觉真好，这个世界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天堂。
1: 爱使仇恨化解，使奇迹产生，甚至连黑夜都变成白昼了呢。
2: 我好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冷酷，任何地方都充满爱。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很高兴能够在空中跟您彼此分享。灵前心语这个节目虽然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是时辰盼望借着神的话语，叫这一段时间好像荒漠里的甘泉一样，能够带给我们灵里的滋润。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是没有痛苦，有哪一天是没有难处的呢？有一首小诗里有两句话说，每一朵美丽的玫瑰都长在一根有刺的枝子上，每一个甜美的日子都是眼泪和创伤的结果。哥林多后书12章9节里，使徒保罗曾经为着他身上的那个使他痛苦使他不舒服的刺三次向神祷告，但是神没有拿掉他身上的这根刺，神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但是神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所求的可能跟保罗一样，是希望神把我们的刺拿掉，是希望神把我们的苦悲挪走，但是神所给的却往往是更好的，那就是有主在我们的旁边对我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他回想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刚刚出来传道，生活非常困苦，加上在教会里服侍又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挫折和打击，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呢，请你允许我回去，让我去接续我父亲的事业好不好？神却对他说，孩子不要怕，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只管服侍我，我要使用你。这位年轻的传道人说，有神的话比什么都好。虽然后来他的侍奉还是有困难，生活还是有痛苦，但是靠着神的话，他可以一直在神的工厂上尽忠，一直到现在无悔无怨。是的，谁不喜欢新酒的芬芳，谁不喜欢脂油的滋润，但是要有美酒就得先把葡萄丢进酒渣里去压去榨，要有脂油就得先把橄榄用力的压碎，使劲的榨出油来。神的恩典就是压我们榨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美酒，成为脂油，这就是神够用的恩典啊。

0: 其实当我们想到够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了解到，所谓够用就是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不会太迟也不会太早。我们今天的难处，神绝对不会到明天才给我们恩典，我们明天的难处，神也不会今天就给我们恩典。我认识一位老先生，他今年已经92岁了，身体还很健康，胃口也很好，生活也无忧无虑。可是他就是有一个毛病，每天吃午餐的时候就要问，待会儿晚上我们吃什么？每天晚餐还在嘴里没有吃完的时候，他又要问，我们明天早上有什么吃的呀？叫他的女儿觉得很受不了。说起来，他儿女从来也没有让他少吃过一顿，他也不可能中午就把晚餐一起吃了，每一餐都有着那一餐的感谢，每一餐都快快乐乐的享受，这不就是够用的恩典了吗？美国出名的布道家穆迪先生曾经在芝加哥一个小小的教会里做牧师。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来问他说，穆迪先生啊，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神会不会要你为他殉道？穆迪先生说，我没有想过。然后这位朋友又问他说，那么穆迪先生，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求神给你恩典，使你预备好将来也许有一天要为他殉道呢？穆迪先生摇摇头说，不需要，我今天所需要的是为主牧养这个教会的恩典，至于为主殉道的恩典，等我需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主自然会赐给我。还有一位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被判了死刑，第二天就要绑在木头上被火烧死。他的朋友好心的来看他，问他说，弟兄，你要不要我帮助你为明天的死刑做些准备啊？他说，要怎么准备呢？那个朋友说，我现在可以用一根火柴点上火，烧烧你的手指头，你知道被火烧有多痛，这样你明天受刑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点心理的准备了。这位基督徒弟兄说，谢谢你朋友，不必了，明天我要被火烧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给我够用的恩典，我不需要今天向他预先支取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主耶稣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既然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么我们只要支取今天的恩典，现在的恩典就够了，神也不会预先把明天的恩典给我们的。即使神预先给我们，这又有什么用呢？再说够用这个字也有永远的意思在里面，神的恩典够用，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时候就有神的恩典。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只鹿到河边去喝水的时候，在喝了几口水之后停下来说，我最好少喝一点，免得把河里的水都喝完了？还有啊，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只老鼠在堆满了谷子的粮仓里，每天只敢吃几粒谷子，就生怕把整仓的谷子都吃完了呢？照样的，我们爬到了高山上，呼吸到几口新鲜的空气，我们肯定不会停下来不敢呼吸，生怕把空气都吸完了，是不是？那么神的恩典不也是一样吗？约翰一书16节里，圣经告诉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听众朋友，这里所说的恩上加恩，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不是说有了恩典再加上恩典，而是说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需要，神有不同的恩典。在生活顺利的时候，神的恩典保守我们， 不因为丰富而忘记神。在遭遇困难的时候，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不至于灰心，不至于跌倒。神用一种恩典代替另外一种恩典。我们周围的情况不同，神的恩典也不一样，但是神的恩典始终不会离开我们，神的恩典始终不会停止，这就是够用的恩典。有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辛辛苦苦地把儿子栽培长大，送儿子出国留学。等儿子有了工作安定下来以后，他就寄了一张飞机票给他的父亲，要接他父亲到国外去看看。父亲看看那张飞机票，真是心疼儿子花了这么多钱，可是为了不辜负儿子的一片孝心，他就决定用这张飞机票搭飞机去看儿子。他上了飞机没有多久，空中小姐送来了饮料，老先生口真是渴了，可是想想飞机票已经那么贵了，这杯饮料一定也不便宜，还是省省吧。又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开始送饭菜来了。老先生闻着好香的味道，肚子也的的确确是咕咕噜噜的在叫了，可是想想飞机票这么贵，这顿饭哪里舍得吃呢，还是忍耐忍耐吧。结果到了下飞机的时候，老先生已经饿得两脚发软，眼冒金星，全身虚脱。儿子看见了他爸爸这个样子，急得不得了。父亲说，没事没事，只是我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儿子说，什么？他们没有给你东西吃啊？他说，不是的，我怕他们的东西太贵。儿子一听大叫起来，爸爸，那些都包括在飞机票里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只要接受他，你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可以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处。而且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哪一种恩典，他绝对不会太早给我们，也不会太晚给我们。他给我们的也许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他绝对不会给我们太少。他今天给了我们恩典，明天照样有明天的恩典，因为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我们在痛苦在难处当中最大的祝福和安慰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还奢求什么呢？主，我们只求你让我们常常听见你的声音，常常活在你的面前，免得我们活在恩典里面却不知道这是恩典，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郝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菲律宾和美国服侍。今天郝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得永生之道，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真是能够实行你的话，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得永生之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我们经常听见的，我们也常常在一些很特别的活动、特别的聚会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很喜欢演出这个话剧来。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非常的出名，我们看见有医院叫这个名称，撒玛利亚医院，有福音机构，有救济的机关也这样的称呼。总之我们听到很多，但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意义吗？我们基督徒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吗？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29节先讲到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请问律法师是什么人？谁是律法师？什么是律法师？谁是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人？简简单吗？就是能够解释律法给百姓听的人呢，就是律法师嘛。所以如果从英文来讲呢，他是 expert in the law， 他是律法专家。如同我们今天说啊，某人是查经专家，你要注意哦，人家如果这样称呼你，你是查经专家，那你就越是要怎么样，越要小心。因为你会查经，你会不会生活啊？阿们。你会查考神的话，你有没有真正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啊？我们说这是两件事情哦。律法师来要试探耶稣，表明他的动机是不好的，因为圣经说是试探，这表明是不对的，不好的。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这个问题很好，关心人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很好啊。正如这个一个神学教授，这个 Dr. Wisby 他这样讲啊，他说这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啊， is a good question asked with a bad motive，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却出自一个错误的或者是坏的动机。因为律法师认为耶稣所做的常常跟他们的律法有抵触，跟他们所传讲的有冲突，所以呢，如果耶稣所讲的话有犯律法的问题呢，他就抓到耶稣的毛病。但是我们看整段的经文，结果呢，耶稣指出他们的毛病，而不是他们所讲的有理。耶稣反过来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律法师回答的非常的精彩耶，他说什么？路加福音第十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十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律法师所回答的乃是生命记第6章第5节，还有利未记的19章18节，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人的，他把这两个合成一个，其实这个就是律法的精义。如果你问说这个律法师回答好不好，非常的对，非常的好。所以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犹太人，乃是要他们能够把这个活出来，因此耶稣才这样说的，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哦，这的确是永生之道。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出爱神跟爱人这两方面。其实真正来说，爱神跟爱人是一道命令，它是个命令。爱神跟爱人是一个命令啊，它不是两个命令，它是一个命令。
就好像我们说一个铜钱有两面一样，它是一个。耶稣在这里讲，你讲得很好，这个是个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在新约里面我们说有两个 great， 有两个大，两个伟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great commission。 什么是 great commission 啊？ great commission 是什么？弟兄姐妹，什么是 great commission？ 大的什么？是大使命，是不是？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把一个传福音的托付给了我们，叫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我们说这个是 great commission， 这是大。那另外还有一个 great， 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great commandment， 是最大的诫命。所以你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最大的，一个是最大的使命，一个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人能够活出爱神跟爱人这两方面，他就是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也表示说爱神就必定爱人，阿们。不可能说我爱神而不爱人的，不可能的。你如果爱神，你就必定爱人。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你在这条路上吗？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就讲了一个比喻。那我们要注意，在圣经里面耶稣讲比喻啊，比喻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真实的发生。我们常常以为耶稣讲的比喻像故事一样虚构的，有真的这样的事情吗？其实耶稣所讲的比喻都是真实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因为当时啊有很多的强盗，常常走这个山路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来抢劫，就会有人遇到被打劫，然后呢就被打，常常在这个地点里面发生的。今天呢，其实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段路上面有一段的山坡的路，到今天这条的路啊，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呢？叫 Ma'ale Adomim， Adomim 就是红色，红的意思， Ma'ale 就是山坡，意思说红色的坡，那是什么意思啊？到现在还是这样的称呼，表示说这个地方有流血的事情。因为过去在那里，在这个地方常常有强盗，所以过路的人怎么样，不知不觉他不晓得，忽然之间强盗出来就会抢劫，就会杀人。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的。透过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今天呢要用三个问题来回应我们是否真的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或者说你是否真正每天在实行耶稣的命令。第一个问题，谁是真邻舍？谁是真邻舍？也就是说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真正的邻舍？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哈。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念，请。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做买卖的人，我相信他是在做买卖，他就在耶路撒冷办好事情了，要回耶利哥，或者说他要往耶利哥这条路回去他自己的地方。结果呢，他在路上遇见了强盗，然后呢他就被他抢，
被他打得半死，表示说这个人受伤很重。这个人被打得半死，表示说他可能倒在路上奄奄一息。结果祭司经过，请问有没有把他救起来？有没有？祭司经过有没有把他救起来啊？没有。利未人经过也没有把他救起来。而利未人是做什么呢？利未人是协助祭司，他专门管圣殿的一些宗教性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宗教人士，他们都是办理圣殿的事情。如果照着圣经的讲法，他们是看见了这个受伤的人而刻意的绕到别的路走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绕到别的路走了。一般的讲法啊，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说祭司因为他是献祭的，他要做圣殿里面的工作，假如摸到不洁净的，或者说这个如果是尸体的话，他要怎么做？他就不能够供职，他就花很长的时间，他要洁净自己，他才能够照常工作的。那当然利未人也不能够沾不干净的东西，免得影响他的圣工。那我相信呢，祭司还有利未人从那边过去了。我说这里面呢包含了许多的原因，其中两个原因我从里面看到。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两个人看见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躺在路上，他绕到别的路走了？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我说怕麻烦，肯定是他怕麻烦呢。你要帮助这样的一个人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他不像是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穷人，或者你在路上碰见一个乞丐，然后他伸手跟你要钱呢，你心动就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其实我告诉你，这是很简单的，是不是？因为你给了他，他就走了嘛，所以你就从你的口袋里面拿了一块钱，拿了两块钱给了他，他走了。我说这个有什么难处？这个没有什么难处，这个没有怎么样的，这一两块钱不算什么，是不是？你随便吃个东西你就花掉几块钱了，这个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当然今天有一些爱钱如命的人，拿一两块钱出来啊，都像刀割一样。当然有这样的人，我不是在讲这样的人，我这样讲到这个穷人呢，或者乞丐跟你伸手要钱的时候，你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嘛。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哦，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受伤的人可以令你不只给他几块钱他就离开了事，他可能令你花费很多的力量，造成许多的不方便。但是如果没有人理睬他，他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死去。如果没有人理睬他，他可能会死去。但是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他可能这会相当的麻烦呢。我再看到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两个我们说宗教里面活动的人，那个祭司，一个利未人，他绕路就这样走了。第二个原因还有什么？自己的事会被打断。你想想看，一个人心里面想着自己要做什么，或者他本来想做什么，正如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也许他心目中要赶快去要做某一些事情，他有他自己的计划。哎，忽然间遇到这个人呢，这个叫做什么？这种叫什么？这种的 situation， 我们说这种的情况里面叫什么？这种叫做 interruption， 我们称之为干扰，称之为妨碍，是不是？这个是干扰啊，这是一种的妨碍。照着人的情形啊，我们都不喜欢任何干扰，因为我们都以自己的事为先，我们不喜欢干扰，我们不喜欢有 interruption， 我们不喜欢有妨碍，因为我们都以自己的事情为先，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呢，耶稣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看见他给我们的榜样。我发现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妨碍。真的，你看看耶稣所行的，没有所谓的妨碍，没有所谓的干扰，因为他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就有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我女儿生病了，耶稣啊，救救她吧。或者正在耶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出来了，哎呀，我的仆人在家里面病了。耶稣有没有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没办法。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过啊？耶稣没有哦。所以你看见对耶稣来讲没有 interruption 呢，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利用这些所谓的 interruption， 反而他利用这些所谓的妨碍，利用这些所谓的干预，去使到那些无助的人得到帮助。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什么都是以自己的事为先，你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好邻居。你有没有阿门不阿门呢？如果你什么都以自己的事情为先，你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好邻舍。自私永远使到人跟人之间加上的关系上加上一层霜。当我们说自私英文名字怎么说啊？自私的英文叫什么？ selfish。 你知道这个名字跟另外一个字很相似吗？同音的，也是 selfish。 那个 selfish 就是鱼已经有很多鳞了，然后要躲在贝壳里面，不是 selfish 吗？哇，他还要用这个贝壳硬硬壳把它包住，哎，保护自己，哎，不被碰到，这个叫 selfish。 一样的念法，不是 selfish 吗？自私的人啊，公司会讨厌他，因为他不会忠于公司，只顾自己。自私的人，邻居会远离他，因为他有时候啊，把自己草坪上虽然不是他丢的废纸会扫到隔壁去。自私的人，同工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老想自己的方便，不管人家的想法，这叫自私。你是自私的人吗？因为自私的缘故，我们说祭司还有利未人看见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需要人的帮助，他们还怎么样，还绕路而行。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三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外邦人，是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你知道犹太人呢，怎么称呼撒玛利亚人呢？叫他们做外邦狗。真的，在耶稣时代里面呢，他们是这样看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不是纯种的，他们不是正式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不像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不像犹太人，一个完全没有像他们这样宗教性的民族。耶稣却说他比起祭司，他比起这个利未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们好得多。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看见他，我们要注意圣经讲的，就动了什么？动了慈心。哎，我说一个人的心很重要。上面两种，两个宗教人士啊，他们的心是自私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心却不是。一个人的心真的可以决定他的人生，哎，一个人的心可以决定他的生活，哎，一个人的心可以决定他的一切。阿们不阿们啊？阿们。我有时候啊，真的不太明白，
基督徒信了耶稣，不是应该被圣灵更新了吗？不是应该改变吗？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生命吗？我真的不懂啊，弟兄姐妹，你懂吗？你懂不懂？我真的不懂哎，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还是那样小气啊？为什么还有基督徒还是那样的自私啊？为什么还是有基督徒不肯放下自己啊？我不懂，你告诉我你懂不懂？你懂啊？我不懂啊，我不明白啊，为什么不是圣灵更新了他吗？为什么他不是信了耶稣吗？他还是这样自私，还是这样小气，还是不肯放下自己啊？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你内里生命的情形如何？我盼望我们都拥有耶稣所说的慈心。我真的盼望耶稣介绍我的时候说，他有慈心。阿们不阿们啊？我不要有一天耶稣说，这个人贪心，这个人私心，这个人坏心，哎呀，糟糕了。哎呀，我们真是无处可逃哎，非常羞愧啊！但是我盼望耶稣说什么？慈心。他这样称赞这个撒玛利亚人哦，谁是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真正的邻舍？谁是真邻舍？是谁啊？撒玛利亚人。你要做撒玛利亚人吗？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啊，来回应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比喻啊，他有何不同？我要请各位看路加福音第10章34节3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请。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请问这个撒玛利亚人有何不同？他有没有真正把神的话行出来？有没有？有哎，他有把神的话行出来。如果从新约的雅各书来看，他的确是个行道的人啊。那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听从神的话啊？你回答，什么叫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是不是一直坐在那里听，回家也听，车上也听，平常走路也听，这个就等于听从神的话，是不是？加上现在啊，要听很简单，一个 CD 全部是圣经，就听嘛。哇，还不单止这样啊，现在可以 download 哎，哇，把整个经文所有的 download 到他的 MP3 啊，天天听 ，Subway 也听，走路也听，天天听，听听听。这个叫做听从神的话，是不是？不是啊。如果你根本没有行过神的话，你就从来没有听从神的话。阿们，阿们不阿们啊？阿们。如果你从来没有行过神的话，你不叫做听从神的话。撒玛利亚人跟祭司利未人的不同，因为他是有真正行为的人。我认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不是嘴巴说起来好听，哇，好像讲一句话真的像啊，讲到一个地步上面的小鸟都给他讲下来了，很有吸引力哦。哇，讲啊讲啊讲啊，我愿意为主做什么，我愿意这一天来祷告，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我说单讲是没有用的，所以有时候啊，听一些基督徒口里说，讲的天都容不下了。我听是听了，但听了以后，听了就听了嘛。你以后的见证做出来再说吧。阿们不阿们啊？我认为一个人的真实的状况，就是他是否把所说的能够行出来，他是不是把所说的能够行出来？如果你说我现在热心祷告，我已经决心了，我每个礼拜二或者礼拜三或某一天我都来祷告，
你不是一两天然后跪在那边然后以后不见了。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大家晓得九一一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九一以后，我请问你，那个礼拜天来崇拜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就是九一一过后的那个礼拜天哦，那个主日崇拜啊，有多少人知道吗？我忘记了，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个情景啊，真的那个情景我记得啊，爆满的人呢，排椅子啊，家椅子到后面去啊，因为世贸大楼倒了，很多基督徒回来了，主啊我来朝见你面，就这么一天，他爱主就这么一天哦。哎呀不行了，这个世界好像快末日一样啊，我要愿意来朝见神的面。一天过后，哎呀现在不见了，就这么一天。还有我的印象里面呢，九一过后跟着下面的祷告会，世贸大楼倒了，第二天平常啊我们清晨祷告会七点钟八点钟，那个时候是七点八点都有的。哎呀我们几个教牧同工有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真的孤孤单单啊，四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好我们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九一以后跟着那天，哇几十个人来祷告，哎，冲到教会来祷告，大清早等在门口就要进来祷告啊，我就深刻印象哎，还有个姐妹哭着祷告，为什么呢？她就祷告，她过了那天她就来了祷告，原来她那天啊差一点留在这个世贸大楼里面，公司约好要在里面的 hotel 里面开会，清早起来公司说我们 cancel 不在这里开会了，所以她没有去，她就看着那个大楼倒哎，但是她没有进去啊。哎呀他回来感恩啊，流着泪啊祷告，我告诉你流泪祷告啊，真的流泪祷告，祷告了一天没有了，不见了，他就用一天来报答神，你知道吗？主耶稣救了你的命你就祷告一天。弟兄姐妹啊，我们对主听了他这么多，我们也说我们愿意行你的话，我们真的行吗？如果你说我愿意这一天祷告，我告诉你不是那一两天你跪在这里啊，如果你一年，如果你两年，你还是跪在那里祷告，这一天跪在那里祷告，我为你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因为你说又能行。从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他所行的是神真正悦纳的行为，他没有计较多少的损失，他也没有计较这个工作要花他多少的时间，他没有怕麻烦，这一切都证明他是肯放下自己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永生的道路，就是肯放下自己的，这就是永生的道路。律法师问耶稣啊，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说你照着去行吧，这是永生的道路。哎，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怜悯吗？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世界的样式跟神国的样式总是不一样的，在世界的里面强权就是压制权力弱的，有钱的就是轻看没钱的，有力量的就是吩咐力量小的去做工，很自然的，人在一切都有的时候啊，他就不会为那些没有的付出什么。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世界的样式。 This is the world， 这个是世界的样式。神向人的心意却不是这样，神向人的心意却是怜悯，照样他盼望人有他的怜悯，正如撒玛利亚人他是有怜悯的。
我相信当耶稣最后问这个律法师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律法师明白耶稣的意思，他说什么？他说是怜悯他的。但是我也相信当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他却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怜悯。你有怜悯吗？你愿意活出神的怜悯来吗？怜悯是什么？怜悯可以在改变了的生活方式显明出来。路加福音前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来，他传什么道？其实施洗约翰所讲的正是一个人好像神一样愿意活在一种怜悯的生活，一种改变的生活方式里面。那些人来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然后又有税吏来要受洗啊，就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又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敲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你看到这些约翰所讲的，就表明一个人如果他心意回转，当然行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就是把神的怜悯带到人的当中。阿们不阿们呢？他就是把神的怜悯带到人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经历这种的改变，真正把怜悯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叫我们是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好叫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就去行。我们要做别人的真正的邻舍。阿们。求主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把你的话语打开，愿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那教导的工作，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你的话来，让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让我们真是带着个爱慕你的心。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更新变化，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成为爱神跟爱人的人。主，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郝继华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并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一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而预备的好节目。如果您是为人父母的听众，你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请问您是否经常为了教导管教孩子而感到棘手，感到头疼呢？如果你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两个星期的专辑节目是特别为您预备的。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季轩。季轩老师你好。
3: 你好，林云好，听众朋友好。
2: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老师谈到，当我们与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沟通，或者要开导教导他们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矛盾，孩子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立场等等。所以其中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父母呢，经常的和孩子提起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当时的想法啊，他们的兴趣啊，志愿啊等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种回顾，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能够使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识，更多的认同。我想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在我们父母这样做的时候，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也会有另外一些的反弹，他可能会对父母说，哎，那是我小时候所想的事情嘛，现在我长大了，
3: 对
2: 不对？
3: 对，
2: 那当然会有改变嘛，对吧？
3: 是没有错，
2: 所以他可能也不会认同他在小时候他的想法，他的兴趣，他的梦想。
3: 那么是的，
2: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人父母的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来与他建立沟通的效
3: 果？任何的人际关系哈，包括亲子关系，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有三个层面哈。当然刚刚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在情感上面的连接。我们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觉得说，哎呀，我跟你很靠近哈。如果说你谈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他就觉得说，妈妈，那些是以前的事情，甚至他会觉得说，哦，以前小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很不喜欢那些小时候这些回忆的时候，
2: 对，那可能幼稚的想法，
3: 对，
2: 幼稚的行为，
3: 那你可能那就要另外去找一些对他来讲他觉得很温馨他很能认同的一些经验，就在情感上的连结哈，这个也是需要父母亲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找到说哪一些经验他觉得说很 proud。我有三个孩子哈，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了。那在高中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冲突啊，常常会有一些我觉得他应该做得不错的，那他事实上他觉得那些没有什么了不起。譬如我的老二哈，他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在学大提琴。他学了大提琴呢，我就希望他能够参加一个乐团，去考一个乐团。当然我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乐团，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道道啊，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去参加这个乐团，你一定没有问题，你一定可以进到这个乐团。他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哈，那我就一直尝试着要从一个角度说，你行的，你可以的哈，因为你从小我就发现你非常有音乐感哈，我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后来几次下来，我发现他就没有那个意愿，反而告诉我说，妈妈，我不想去考你要我去考那个乐团，我要去考另外一个乐团。在我心里面我已经很清楚他想要去考那个乐团哈，
2: 是因为有朋友在那是吗？
3: 也不是，
2: 不是
3: 那个乐团完全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乐团，而且那个乐团的那个音乐的水平跟我希望去的那个差太远了。
2: 嗯，这为什么他想去呢？就
3: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你的能力明明是可以去那个比较好的乐团，可是他不能够接受我对他的高度的欣赏哈。 那后来有一次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我还记得那一天他大概也觉得说很多的事情不讲清楚，大概妈妈也不满意，也不能够满足妈妈的要求，所以那天我想他也鼓了蛮大的勇气，他说妈妈，我希望这次的决定你能够让我来做，因为我觉得我要去乐团的原因不是完全是因为要去演奏，我希望我去这个地方我要去认识这些人。他如果我今天去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一个乐团，我去那边我就一直要把我的精神放在拉琴上面，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我基本上我去的话就完全是音乐，完全是以音乐为导向的一个乐团。他妈妈，我现在想要去这个你看起来好像音乐水平没有那么高的乐团，可是我去这个乐团我的目的是我希望认识这些拉琴喜欢音乐的朋友，我希望透过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我们可以演奏出来一些音乐。我那个时候真的吓一跳，哎，我没有想到一个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来。
2: 是是，哎，你说当时他几岁啊？
3: 他那个时候大概15岁16岁，
2: 这么懂事。
3: 他们想的层面哈，想的深度，这当然是一个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件事实，就是孩子们当他们进入到14岁15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抽象思考的能力。我们平常听到说什么叫做抽象思考，好，我们听不懂。所谓的抽象思考就是他可以循着一些事情的分析，好比说他觉得说，我如果说可以在一个乐团里面交朋友，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友谊，可能对他来讲他只要有这样子的观念，他就想要这样去尝试，结果会怎么样不晓得，因为他也没有在那个乐团里面，他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可能交到朋友。但是呢，他如果想要去交一群不同的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揣测说，哦，我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诶，那我们拉琴可能有不同好玩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喜好，可能跟我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会不一样，可能跟我去教会的朋友不一样，但是我就是想去看看我去拉琴的地方我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这种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只要根据他一点点的经验和推理，他可能会觉得越想就越兴奋，他可能越想就觉得说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至少我想去试试看。这也是后来我的老二跟我说，他妈妈，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会按你的想法去做，他可是这一次你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去试试看。
2: 那么当你听完你的孩子对你说的这番话之后啊，对你来说有没有造成一些反思或者冲击呢？
3: 那当然，这就是代沟。我就突然想到说，哎呀，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当时是会怎么想，我会把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放在他那样的年龄层，我去跟他认同，找到一些共同点，我那个时候我在想些什么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当然他也直接告诉了我他希望我做什么，对不对？他希望我能够体谅他，他希望我能够让他有机会去尝试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事实上孩子已经告诉我他希望我的行为表达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要去思考的，这个本身有没有可能做到。如果我做得到，那当然就根本没有问题。如果说我觉得有困难，那我的困难是什么？那我先从这样的角度来谈好了。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我被说服了。第一个，我觉得在理性思考上面我很欣赏他愿意这样跟我沟通，他把他的想法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觉得说，哎，我能够接受。当时我就可以察觉出来，我觉得他在开始探索他的人生，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种成长。我就跟他说我说道道，你这样讲的话妈妈愿意配合，我们就来试试看。但是呢，我说你要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那这是我们从大人为什么希望或对孩子的期望后面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当然也愿意跟我的孩子谈，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了，所以我就跟他谈，我说道道，你要知道哈，这两个乐团的音乐水平是不一样的。
2: 一般父母可能就会说，你要想清楚是这个专业的成就比较重要呢，还是交朋友比较重要。
3: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维的这种角度嘛。节目一开始讲到代沟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我们对一些事情有我们解读的方式嘛。我们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这是我的时代，对不对？问题是我的孩子他 他有他的解读的方式，他当然很单纯，他可能不是从时代的背景，而是从他自己个人的喜好，对不对？我去乐团，我的喜好不是去表现我的音乐成为第一把手，对不对？
2: 对，
3: 我的喜好是我希望在这个团队当中我能够去建立一个人际关系。事实上我发现他的兴趣是做一个领导，是一个 leadership， 我们从英文来讲，他的真正的兴趣是在一个团队当中他可以做一个领袖。
2: 是，
3: 这是后来我发现的。可是他如果不坚持，如果我不配合，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潜能可能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2: 是，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话我知道季勋老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哈。那么在明后两天的节目时间里再请你继续的和我们谈谈父母应该如何的和孩子建立有效的良好的沟通方式。
3: 好好的，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3: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以斯帖记》第一章落下帷幕之后，我们要等待几年的时间，故事才会重新开始。在此期间，亚哈随鲁王率领波斯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去实现他的父亲未曾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征服希腊。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碑文告诉我们，他本来的打算是征服整个欧洲。现在的西方世界应该感激他的失败，结果希腊人碾压了他的大军，横扫了他的绝大部分海军。最终亚哈随鲁王登上了一艘战舰，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幕是铩羽而归。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大幕徐徐拉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惨遭重创的王。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以斯帖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他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第一幕场景结束之后，下一幕随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幕是主角登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和第六节经文。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几百年前，当大卫王躲避押沙龙追杀的时候，莫迪改的祖先示美曾经向大卫抛掷石头，并且咒诅他，声称他窃取了扫罗的王位。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示美处死。如果莫迪改知道这一切，那么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心之地，在那里他的家族日渐衰败，因此他决定留在波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甘愿被波斯文化所同化，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莫迪改也一样被同化，以至于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犹太身世秘而不宣。他也确实做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等了这么久，这卷书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这卷书就是以他来命名的。我们来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意思是香桃木的花朵。以斯帖则是他的外邦名字，很有可能也是个巴比伦的神明，可能是个爱神的名字。显然以斯帖从小父母双亡，比他年长15岁的莫迪改收养了他。随着以斯帖的出现，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幕。第三幕就是奢华的竞赛拉开帷幕。莫迪改对此也有所耳闻，看到街上大张旗鼓，听见路上的人们在交头接耳。他知道以斯帖容貌出众，过去这几年也不乏追求者，现在莫迪改终于有机会待价而沽了。他可以用侄女的美貌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我们来看第八节。
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以斯帖其实没有任何胜算，我至少能想到三个充足的理由。第一，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第二，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到，这次大赛吸引了1000多位佳丽。当时的王宫里美女如云，以斯帖绝对不是唯一的美女。第三，她是个犹太女孩。犹大对于波斯来讲是一个战败国，波斯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局外人，并不是自己的人。如果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第十节看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以色列国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神让你出生在犹太家庭，但是在波斯，这种出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莫迪改暗示以斯帖，一旦进了王宫，他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建议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刚才讨论了以斯帖没有任何胜算的三个原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在暗中做工，确保以斯帖万无一失。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斯帖受到王宫里所有人的喜爱。第九节说，西该喜悦以斯帖。我们应该还记得，西该正是这场竞赛的总管。喜悦这个希伯来语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盟约之爱和良善。这个词在2章15节再度出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神让每个人都喜欢以斯帖。按照常理，以斯帖应该被所有的人嫉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才对。毕竟这是一场竞赛，每个参赛的女孩子都会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却看到以斯帖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看不到神，但是他却没有袖手旁观。我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所发生的事情。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7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斯帖就有了自己的私人套房、7个丫鬟、充足的食品和饮料，这是莫迪改万万没有想到的。第11节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当时一定是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他的竞争对手超过1400人，他太天真，一定会泄露天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一定得采取行动干点什么。但是莫迪改根本不知道，神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神已经在动工，让以斯帖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莫迪改必须知道，掌管以斯帖人生的不是他，
而是神。当莫迪改搓着手焦急地在王宫周围踱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斯帖当时在里面得到了百般呵护。尽管他还不是王后，却已经在享受王后的礼遇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

而言，这些化妆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分别为圣。当地的祭司负责研制化妆品，并且保护这门学科。他们认为身体是通往属灵世界的门户，身体的洁净是和敬虔密切相关的。这些美女要用香料沐浴，因为芬芳的气息更容易被神明所接纳。她们涂着眼影和指甲油，佩戴着用于辟邪的镯子和项圈，腮颊上涂着胭脂，因为美貌会让他们离神明更近。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被带到亚哈随鲁王面前了，他是众神当中的一个后嗣。在这一段美容的过程当中，他们还要学习宫廷的礼仪。有一位学者指出，他们要学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要知道，这些女孩子都是从小在地里干活，大多数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者是礼仪的训练，目不识丁甚至于。不过他们都相貌出众，一年之后，他们当中的一员将会坐上王后的宝座。所以这12个月也是一项密集的课程，一个培训，让他们学习王后的举止、仪表、语气、饮食等等。那到目前为止，以斯帖并没有提出异议，不像从前的但以理拒绝接受给偶像献过祭的饮食。以斯帖没有什么突出的个性，尽全力来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接下来是第四幕，鸡窝飞出金凤凰。很多神学家和传道人都尝试美化这一幕的发生，但是这不可能。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这一次的竞赛无异于肮脏的皮肉市场。一个外邦的异教徒将会夺去以斯帖以及上千名年轻女孩的贞操，可是却只有一个人会被选中。犹太拉比尝试洗白这一章，在希腊语的70世译本当中添加了上百节的经文，有一部分宣称以斯帖没有违反希伯来律法中的饮食要求，有一节甚至写出了以斯帖向神所做的祷告：神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憎恨这个恶人的权势，以及未受割礼之人和外邦人的床榻。但是这些内容显然都是在尝试把以斯帖的行为分别为圣，来维护他的英雄形象。有一些福音派的作家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让以斯帖来免于问责。第16节说，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他们说这里的引入这个动词暗示着这件事情是违背以斯帖意愿的，是被带进去的。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第15节说，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中的收为，和这里的引入是同一个词，因此这种解释是讲不通的，听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以斯帖不是被扭送着进了宫，而是心甘情愿去的。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精心的化妆一番，浑身上下喷着香水。他的脑子里还回顾着太监总管传授给他的秘诀，膝盖期待着以斯帖能够赢得王冠。现在我们来看第16和17节。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

王后代替瓦什提。赢得王冠听起来很神圣，不是吗？然而这恰恰是整个故事中最不合拍的地方。以斯帖赢得了波斯小姐的称号，但是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值得他为此牺牲贞洁和正直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女孩子为了留住自己的男朋友而牺牲了自己的贞洁，仅仅因为对方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这样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为了和周围的世界打成一片，而隐瞒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以斯帖固然拥有了王后的头衔，但是她却并没有得到一个丈夫。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她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也就是说，这位王也爱着其他的女孩子。经文从来没有说，以斯帖加冕之后，王就地遣散了后宫所有的嫔妃。事实远非如此。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呢？以斯帖已经胜出，难道竞赛还没有结束吗？当然结束了，不过这一次跟竞赛毫不相干，而是为了扩充亚哈随鲁王的后宫。以斯帖将会成为王后，但是却无法独占王的床榻，实际上连王的寝室他都不能自由出入。以斯帖赢得了王冠，却没有获得一份亲密而又诚实的关系，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获胜，那情况还会更糟糕。第十三到十四节让我们知道了那些失败者的境遇。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招她，就不再进去见王。大家看到了吗？他们进去的时候还是年轻的女孩，出来就成了妃嫔。除非王恰好想起了他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不会再次被召见了，而是被发配到了那个奢华的荒凉之地。然而王并不擅长记住女孩子的名字，他只是习惯于扩充自己的花名册。所以靠着神的恩典，以斯帖被推到了前台。上千个女孩在王宫里来来往往，但只有以斯帖的名字被王记住了。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真理，不管一个人是否对神有信心，神都会透过这个人来做工。神的眷佑无人能够拦阻，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妄为，从而让恩典越来越多的临到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写道，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了。有人认为，既然如此，那我就可以肆意犯罪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保罗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厚。尽管我们每一天都不顺服神，但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撇弃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真理啊！这也正是以斯帖在他的故事当中将会经历到的。他并非只是浸没在墨药和波斯香料的沐浴液中，更是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
这个故事通篇都散发着芳香，弥漫着神的良善。尽管以斯帖不顺服，尽管他对自己的身世秘而不宣，尽管他参与了不道德的行为，神还是扭转了那个肮脏的老男人的心，让他选立了以斯帖做王后。是神安排以斯帖做王后，而不是亚哈随鲁王。神拣选他，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漂亮，或者是在神的眼中更为特别，而是因为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来思考一下，是神让以斯帖相貌出众，是神赐给了他犹太的血统，是神让他在最恰当的时间成为波斯的王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先祖，他要让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从他们的子孙当中他要兴起一位救主。所以就算是所谓的世界之王，也不能拦阻神的旨意。你我和以斯帖一样，都要学习一个真理，当神应许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就。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朋友啊，你想要拥有满足的人生吗？那就相信神吧。你想要看到神的作为吗？那就与神同工吧。你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吗？那就顺服神的旨意吧，让世人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不要专注于赢得竞赛和冠冕，而错失了神在你以及周围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功。就在你正在听这次讲道的时候，神仍然在做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问题是，你想成为神工作的一部分吗？你想与他一起同工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远高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想法。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不曾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并且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你有份。天父，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常常只是盯着我们身边的环境，看着自己，我们看不到你的作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视野，属天的视角，让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知道有你自己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正在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旨意。谢谢天父，我们愿意与你一起同工，愿意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这个不配的生命，来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三十句智慧之言。
1: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一句，内容主要是警告人不要欺负贫穷的人，免得受到神的惩罚。
0: 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第二句智慧之言，这是在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
1: 箴言第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0: 这句箴言劝人不要跟好生气的人和暴怒的人交朋友。刘文呐、请你形容一下这两种人吧。
1: 好生气的人可以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发一顿脾气，而暴怒的人一受刺激就暴跳如雷。所以这两种人的共同特性是缺乏耐性，心胸狭窄，不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0: 为什么不要跟他们交朋友呢？下一节经文提出一个理由。
1: 箴言第二十二章二十五节，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0: 这里说到的理由是怕受到这种人的坏影响，以至于变成跟他们一样，自己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中国人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类似的意思。我们接着看第三句智慧之言，是在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
1: 箴言第二十二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
0: 这句箴言劝人不要为人作保。击掌这个动作是表示愿意为对方作保。
1: 世成啊，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不要为欠债的人作保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根据神律法的规定，根本就不应该有欠债的这种事情，因为神规定弟兄穷苦就应该帮助，不应该借给他，所以为欠债的人作保是多余的事情。就算真有欠债的，神的律法规定到了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债主就要豁免弟兄的债务，不可以继续向他追讨。
1: 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呢？
0: 另外，从这段话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估计这个欠债的人所欠的不是一个小数目，所欠的款项可能是保证人偿还不起的，为了履行保证人的责任，很可能连他自己所睡的床铺都要赔上。
1: 这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打肿脸充胖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还要去当好人替人作保。
0: 对，这句箴言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或者是因为怕得罪朋友，就承担起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责任。接下来的第二十八节是第四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
0: 对古代的人来说，各家所拥有的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这家的权益，子子孙孙都有责任保守住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
1: 换句话说，如果把地界缩小了，就是牺牲自家的权益；相反的，如果把自己的地界扩大了，就是侵犯邻居的权益。
0: 是的，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来说，更是看重所得到的土地，因为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十二支派是根据神的规定来分地的。在申命记的二十七章十七节那里严厉的警告说，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
1: 我们活在现代的人不一定每家都有房屋土地这一类的不动产，所以我们对这一句箴言的应用可不可以说是不要侵犯别人的任何权益呢？不管这个权益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
0: 可以这么说，尊重神赐给每个人的权益是应该学习的功课。我们继续查考第二十九节，这是第五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2章第29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0: 这里所说的办事殷勤的人，包括做事有效率，也精明能干，这样的人会被赏识，在君王的面前服侍，不会留在下贱人之中。下贱人就是泛泛之辈。
1: 这一句箴言叫我想起了约瑟。约瑟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最受宠爱的一个，所以引起哥哥们的嫉妒，把他卖给外族人去当奴隶。但是因为约瑟办事殷勤，所以他几经周折，最后当上了埃及的宰相，确实是势力在君王的面前。
0: 你说的对，在我们以前查考过的《所罗门王箴言》第一集里面，也有类似的强调。例如箴言12章24节写着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
1: 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主耶稣说了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主耶稣在比喻中说，主人称赞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但派给他更多的责任，而且邀请他与主人同享快乐。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算是办事殷勤的人吧。
0: 不错，总之这句箴言鼓励人要做一个办事殷勤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被高升，不会留在平凡的地步。好，我们已经把箴言的第22章查考完了，现在接着查考第23章。箴言23章1-3节是第六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章第1-3节，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
0: 这段话教导人与官长同桌吃饭之道，首先要认识坐在你对面的长官是谁，免得失礼。对于比较贪吃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刘文呢，
1: 在这里建议说应该把刀子放在喉咙上。通常想威胁人的时候，就是把刀子放在他的喉咙上，如果他不听话就要他的命。
0: 在这里是用来强调约束自己，只要想到贪吃可能没有命，就不敢贪吃了。
1: 为什么这里说官长的食物是哄人的食物呢？
0: 可能是因为地位高的人握有生杀的大权，表面上看来他请你吃饭好像是很给你面子，但是谁晓得他是不是另有用心呢？万一他看你不顺眼，就说不定下令把你给杀了，所以是骗人的食物。
1: 我明白了，这有点像鸿门宴，谈不拢的话可能就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了。
0: 对，所以这句智慧之言规劝人不要贪吃，尤其是跟官长坐席的时候更要有节制，并且保持警醒。据说古代的教会把贪吃当作犯罪，因为是在服侍自己的肚腹，把肚腹当成神了。好，我们继续查考箴言23章4-5节，这是第七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23章第4和第5节，不要劳碌求富，修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0: 这句箴言劝人不要处心积虑地想发财，因为钱财无定，像长了翅膀会飞掉一样，到头来是一场空。刘文呢，你说钱财是怎么个非法呀？
1: 如果在古代的话，金银财宝可能会被偷被抢，碰到战乱带不走，埋在地里就可能不见了。现代呢，有通货膨胀，有股票跌落等等的问题，有的人呢，一下子几万块就没有了。
0: 不错，提摩太前书6:10还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所以这句箴言警戒人不要贪财。接下来的第六到第八节是第八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三章第六到第八节，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
0: 这里所说的恶眼人，是指那些个又刻薄又吝啬的人，有的圣经译本翻译成小气的人。在这段话里举出这种人请吃饭的例子，有什么不妥呢？
1: 这里说恶眼人请吃饭，口是心非。口里虽说是请你尽量吃尽量喝，但是心里却在盘算着你吃了他多少东西，将来可能会想办法讨回来。
0: 对，这就是心却与你相背的意思。所以这里说，当你后来知道他的存心之后，你会觉得很恶心，想把吃进的东西吐出来，而且你对他所说的感谢话也白说了。这句箴言劝人不要跟吝啬的人打交道。接着是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九节，这是第九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九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0: 这里的愚昧人是指固执己见不肯听劝的愚笨人。这句箴言劝人不要跟这种笨人讲道理，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把你的话当一回事。接下来是第十句智慧之言。
1: 箴言第二十三章第十和十一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去。
0: 古时的地界也可以说是寡妇的地界，跟后面说的孤儿的田地互相对应。
1: 换句话说，不要因为孤儿寡妇好欺负，就随便挪移他们的地界，侵占他们的土地。
0: 对，在这里也警告欺负他们的人说，孤儿寡妇不是没有势力的人，因为神是他们的救赎主，救赎主就是辩护者。神这位辩护者可不是普通的辩护律师，他乃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当神为孤儿寡妇伸冤的时候，欺负他们的人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了。
1: 如果根据上次查考过的箴言第二十二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来看，抢夺贫穷的人神也要夺取他的性命的。
0: 不错，所以这句箴言规劝人不要欺负孤儿寡妇，不要侵占他们的权益，因为神在保护他们。好，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继续，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下》第三章。这一章圣经呢，是记载以利沙先知他第一次很积极的参与在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的军事的行动当中。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止一次记载了先知他们参与在以色列国的这些战争的事务当中。譬如说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先知就曾经宣告耶和华的话，要扫罗王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去攻打亚玛利人，因为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没有接待他们，反而是与他们为敌。那么不止这个，我们还看到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都记载类似关于先知他们都参与在以色列国的战事的战争的事件当中。除此以外，我们也看见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也谈到以色列人在他们出去打仗以前，或者说在战争的当中，他们也常常先求问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在他们的战争当中是要他们去打仗呢，还是不去打仗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先知的参与是在他们以色列百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他们出去与外邦的军队征战。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列王记下的第三章跟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两章圣经都是以色列的君王，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他们要出去打仗，而邀请南国犹大的君王，而且都是邀请约沙法王跟他们一起出去作战。而在他们做出这个邀请之后，约沙法王也都同样的应允了，也就是说接受这个邀请，跟北国的以色列王一起出去征战。不但如此，在这两章的圣经都是提到约沙法王他提出来应当要求问耶和华，要寻找耶和华的先知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而同时这两章圣经也都记载耶和华的先知怎么样宣告耶和华的话，并且耶和华的话都照先知所说的应验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以利沙先知他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战事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首先是来讲论关于神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王，也就是约兰这个君王，神对于他所给予他的一个属灵上的评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在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的时候，亚哈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以色列王。但是如果我们跟第一章的十七节对照来看，在第一章十七节是告诉我们说，亚哈谢这位君王其实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死了，但是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接续他做王。可是约兰接续他做王的时候呢，是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看第三章却是讲到他接续他的兄弟亚哈谢做王是在约沙法王第十八年，所以最可能是约兰跟他的父亲约沙法共同摄政，也就是说两个人在当时 共同来以名义上来说是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显然他的父亲是属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由他来主要负起这个君王的治理的责任。好，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约兰是亚哈的儿子，而约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呢，他所行的不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除掉他父亲所设的巴利的柱像。他的父亲是亚哈，母亲是耶洗别。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告诉我们说，亚哈这位以色列的君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君王所做的更加的邪恶。因为他不仅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所犯的那罪，也就是说耶罗波安他就位做以色列国的君王的时候，他恐怕这些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他们的心就会归向南国犹大国，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金牛犊放在伯特利，一个金牛犊放在但，然后他就告诉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耶和华神，所以你们就在这个伯特利和但这两个金牛犊面前，你们来敬拜耶和华。而且他设立不是祭司，也就是说不是亚伦的后裔的人来做祭司，同时他也改变节期，他把节期，他设立一个新的节期作为这个耶和华的节日，那就是在8月15号。所以亚哈他行的恶比过去的王都还要邪恶，他不仅是犯耶罗波安叫以色列人所犯的这个罪，而且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就随从他的妻子去拜巴利和亚舍拉，他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庙宇，不但建造庙宇，而且在庙里面为巴利筑坛，并且他也做亚瑟拉来敬拜。所以这个亚哈和他的妻子，也就是约兰的父母，他们行恶超过在他们以前的以色列的君王。而神对于约兰属灵上的评审，或者说属灵上的评语是什么呢？约兰他不像他的父母，因为他把他父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把他除去。换句话说，约兰他没有像他的父母一样去拜这个巴利跟亚瑟拉，他把他父亲所设的巴利的柱像把他除掉，但是他没有离开耶罗波安陷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个罪。换句话说，他仍然是在伯特利和但拜那两个金牛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约兰虽然没有向他的父母去拜巴利跟亚瑟拉，但是他还是按照耶罗波安陷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去拜金牛犊。他虽然不如他的父母那样作恶，可是他也并没有完全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单单的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耶和华的眼中看，虽然他不如他父母那样作恶，但是他跟他的父母是同样的背道。所以这里给他的评语仍然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无论他所做的跟他的父母比起来似乎不如他父母那么邪恶，然而他仍然不能免于被神定罪。换句话说，他不是全心的敬拜耶和华，他乃是半心的。虽然他不拜巴利，可是他还是去拜在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他拜金牛犊不是按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不可以立什么样的偶像， 因为在十诫的第二条就说得很清楚，第一条唯独耶和华是神，第二条你们不可以立任何的偶像，不管是像天上地上的，像人，或者是像这些昆虫走兽，你们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但是呢，约兰他虽然不拜巴利，可是他并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并没有全心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在新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文士来请问他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而且是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这也是在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他在约旦河以东向以色列人的第二代重申耶和华的诫命，他所提出的首先的第一重要的事，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而且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耶稣提出来，即使是旧约或者是新约，神对他百姓的要求乃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曾经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或者反过来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换句话说，神所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竭尽一切所能的全人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涵盖我们整个人，全人全心全意的效忠于神，顺服神。这是神对我们所定下的一个标准，对他的百姓所要求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全心的效忠，全心的顺服，我们只是半心的效忠，半心的顺服，那就跟背道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不拜耶和华，他们圣经上说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事实上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按时候献祭，但是他们却同时混杂了其他的偶像的敬拜，所以他们所拜的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他们不是全心敬拜耶和华，他们是半心敬拜。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是那样子竭尽所能的全人全心全意的效忠于神吗？我真的是那样子全身的顺服神吗？其实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偶像，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我们今天不是拜有形的。

的成功的标准来看，哇，你看这个人，他被神大大的使用，哇，他布道大有能力，有这么多人的决志，或者说，哇，这个人他真的是神重用他，他领很多人的信主。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神用的标准不是我们人所看的，我恐怕将来我们很多人会跌破眼镜，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标准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遵守他的诫命。换句话说，神是鉴察人心的，他不是只是看我们外面所做的，他是要看从里到外所做的。所以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他用什么标准？他不是看你带多少个人信主，他不是看你在教会多热心，他是看你里面爱他的心有多少。我就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对我影响最深的这一位新约的教授，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侍奉神传讲神的话语，不是别人给你评个分数，你讲完这篇道，人家说哎呀你讲得真好，哎呀感谢主，你今天讲的给我很得到很大的帮助。常常这种话，当然这个帮助是不是只是一时的感动，或者真正带来生命的改变呢？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我的老师提醒我们说，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这一篇讲道多么成功，乃是看我里面爱主的心有多少，我爱慕神话语的心有多少。我是牢牢记住老师的劝勉，可是我其实现在才真正懂了，老师这个劝勉后面的原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大的诫命。因为神要求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从心里面，从我们的动机开始。神看的是从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全心的，不是半心的，我们是不是全人的，这样子把自己献上效忠于神，来顺服他的诫命。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什么罪都不犯，因为一个全心顺服神效忠于神的人，有时候偶尔落在罪中，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立刻会在神的面前蒙神圣灵的光照，他就再一次悔改归向神。那么所以我自己真的明白一件事情，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神的称赞呢？那就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看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他们是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人全心全意，这样子竭尽所能的没有保留的效忠于神，顺服遵守神的诫命。唯独这样的人才能够通过神的考验，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不是完全无罪。神是看我们爱他忠于他的心。那所以也是这样，我自己慢慢知道，我无论做什么，我都要从先省察我的动机开始。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我越来越学习做一件事情，每当我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先停一停，我先到神面前，我先来省察我的心，我的心如何。所以每一次我要准备讲章，我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是先来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先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我也来省察我自己，我真的爱神吗？我真的爱慕他的话语吗？我不是只是在履行一个义务，我也不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事业，我是在侍奉这位神。所以我不管做什么，我都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全心摆上，这样子来顺服来效忠于他吗？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
当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的

0: 时候，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是全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敬拜他吗？如果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早早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说不定礼拜六晚上就开始预备自己，礼拜六晚上绝对不晚睡，因为我们睡得晚，我们第二天起不来。我们主日清晨一定不赖床，因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人，不会还贪图那个床的舒适。这样爱神的人，他一定早早准备他自己，他一定早早起来，不仅不迟到，还要早到。早到是因为他可以坐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的心来朝见这位神。所以迟到不迟到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是谈到灵性的培育啊，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神自己很清楚地指教我们应当怎么样在灵性上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念第四节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一起看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圣经我们曾经念过，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可以说是家庭里面灵性教育或者说基督教教育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神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应当怎么样在家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在灵性上来培育我们的儿女。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啊，是摩西在这些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之前，他再一次向他们重申前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很清楚指示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灵性教育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进行。首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灵性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在家庭，不是在教会，不是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也不是教会的青少年团契能够提供主要的灵性的教育。这里很清楚，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父母，所以他说你们自己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而且你们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即使我们的儿女能够享受最好的儿童主日学或者青少年团契的教导，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来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的确提供相当不错的教导，但是即使如此，这也不能够取代父母对于儿女在信心上的影响跟教导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很多历世历代许多的人做很多的研究，特别是一些基督教教育的从事者，他们对于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进行很多的调查，最后的得到的结果、研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父母和家庭才是真正对儿女的信心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给我们儿女有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环境、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但是真正影响我们儿女的信心的成长，不是这些其他的人或者东西，乃是父母和整个家庭。所以呢，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的话强调这个灵性的教育最主要的场所是在家庭。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除非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才会很认真地在家里面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要期待儿童主日学老师来负这个责任，也不要期待青少年团契的辅导来负这个责任。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真正影响他们的是父母，是家庭。那么第二，灵性教育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要是借着父母的潜移默化。换句话说，这个教导不是只是一种教条式的教导， 潜移默化，英文用英文说就是 inspiration， 意思就是说是借着父母从生活当中，从每一天父母所活出来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来影响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首先，既然这个基督教灵性的教育是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所以父母自己首先要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活出一个信心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儿女。因此父母的教导跟影响绝对不可能超过他们本身信心生活的品质。换句话说，你活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心的生活，你对孩子的影响就有多少。你所教的所影响的不会超过你所是的，不会超过你所有的。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导不是只是说用我们的口去谈论关于神的话，谈论关于神的事。我们除了用口，等一等我们会提到，我们的确需要用口来教训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先把我们所教导的在生活里面实际去活出来。我们要把我们对神的信心在生活里面实际的把它活出来。我们经历神的话语的能力有多少，我们对孩子的教导跟影响就有多少。我们都说信心是不能够遗传的，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儿女就自然就会成为基督徒。虽然信心是不能遗传的，可是信心却是能够潜移默化的。我们无法把信心借着这种遗传传递给我们的子女，可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这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使得我们的子女自然而然的，他们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当中。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作者就提醒我们，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我们自己先要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的生活，一种高品质的信心的生活。首先在第四节我们看到摩西他呼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一段啊，《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是今天犹太教犹太人他们里面的基本的信心的信念，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使徒信经一样。对犹太人来说，这段经文就是他们的使徒信经。近前的犹太人一天要三次背诵这段经文，那他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听啊，因为这个四到九节的一开头第一个字就是听啊。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翻成以色列你要听，其实原文就是听啊以色列。所以他们也强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你列祖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这个是真正一个信心。这是我们做父母，基督徒父母必须活出的首先一个信心的一个，我们向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这里提到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刚刚主日崇拜牧师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耶和华这个名字最重要的，这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名字。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差遣摩西去把他的以色列民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摩西就问神说，我要怎么告诉他是谁打发我来我怎么去告诉他们是谁打发我去带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呢？于是神就向摩西启示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说，我是，这个我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自有拥有。 如果直接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就是今天牧师说的所谓的亚卫，其实原来是不能念的，神的名字是不能够用手用口来念的，所以你以字母来表达，希伯来文字母就是 YHWH， 四个子音，四个子音是不能发音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神的名，神是非常圣洁的，他们不敢轻易的直呼神的名，那么所以 YHWH 这是耶和华的名，这个 YHWH 就是 I am， 就是我是。那么我们中文圣经为什么翻成自有拥有呢？因为我是一方面的确表明神的自我存在，我是神就是，他是自有，他是自我存在的，但是我是这也是神告诉摩西要去把这个名告诉他的百姓，所有神的名都是一种 relational， 意思就是说神的名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不是只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口号而已，一个称呼而已，这个称呼这个名都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是耶和华，是我是，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们走到哪里，当神差摩西去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神是他们的拯救者，不但如此，神是他们的拯救者，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说我是，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我与你们同在，我是，我都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也说明神的信实，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含义，因此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首先要活出这一种信心，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生活里面要表现出来，我所信的这位是创造的神，但是也是一位救赎的主，我是这位神，他创造，他先于世界就已经存在，但是他不仅创造，他也拯救，他不仅创造，不仅拯救，而且他与我们同在，因此在我生活的各方面，我尊他为主，我尊他为神，我在凡事上我倚靠他，我寻求他，在凡事上我顺服他，我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摩西首先提醒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单单的只能够敬拜他，我们不能够拜任何的偶像，我们也不能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这样一种的信心是做父母必须在生活里面先活出来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不是我们拿来放听，那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的，耶和华我的神是独一的主，父母要在这方面首先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那么其次，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方面父母要活出来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这一位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到三方面，心性和力，在圣经里面有所谓的圣经的人类学的观点，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人身体的一些部分，心跟性基本上是一个重复的同类词，那么力当然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所摆上的，因此心性力总括在一起，就是表达我这整个人的全部，我全人，包括我的心智，包括我的情感，包括我的智慧，包括我的天赋，包括我的能力，包括我的才干，所有心性力，我整个人，神要我们做父母的以整个人毫无保留的去爱爱这个神，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重复的不断有一个字，就是尽，这个字如果在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尽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很彻底，是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保留的，这样子把自己全人完全的献上来爱神。神要我们做父母先活出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单单的只有一个心，就是要来追求认识神，单单的就是要为神而活，而且单单的以神为乐，这是我们做父母要活出来的。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位弟兄，他侄子这个家庭祷告。他侄子的妻子生下孩子以后，康复过程很艰难，求主特别的保守看顾。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一天。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希伯来书是在腓尼门书的后面。我认为希伯来书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书，许多著名的圣经学者已经给这一卷书做了极其详尽的注释。现在我先引用几位学者给这一卷书所做的评价来作为他的序言。有一位学者说，从亚当到摩西经过了2500年，又从摩西到马拉基经过了1100年，在这些期间都是由先知替神向人说话，但这3600年结束之后，先知们所启示出来的是片面的。其后有400年的静默，当日子满足之后，神就差他的儿子来，神在他的儿子里所启示的才是完全的。另外一位学者这样说，希伯来书是新约中最重要的一卷，因它包含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并且书中充满了无穷的哲理和美善。读希伯来书就等于呼吸天堂的空气一样，研究希伯来书就可以得着丰富的属灵粮食，按着他的教导而行，就能获得对基督教真理以及基督本身的知识，能够从不成熟的阶段进入成熟的境界。这位学者又说，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主作为大祭司的职分，那是这一位神子人子基督的最高荣耀。在新约中只有这一卷书谈论这一个主题。另外一位学者在他的希伯来书注释里面这样强调，他说，叛教者说地上的教会是真葡萄树，那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谎言。许多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认为教会是橄榄树，那也是错误的。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他告诉我们，基督自己才是葡萄树，以色列民是橄榄树，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他必不会丢弃。过去西方教会不接受希伯来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想要篡夺以色列民的地位，他们把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领受了过来，再加上自己属灵的解释，并且应用在自己身上，同时他们抗拒神给以色列人做的计划和目的。因此你会看到早期的西方教会实际上是反犹太的，他们甚至于逼迫犹太人。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对以色列民的目的已经结束了，那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我们现在研读这一卷书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如果他成为基督徒的话，他还是希伯来人。任何人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他本来的国籍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今天神正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归在他的名下，当这件事成就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教会从地上提去， 并且神也要按照他对以色列的计划和目的去行，直到他给他们的应许都实现了。而且他接着他们向着外邦世界所做的应许都实现为止。下面我们来谈谈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关这一卷书作者是谁，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虽然有一本英文圣经在这卷书的一开头的标题说，使徒保罗致希伯来人的书信，但是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仍然是一个疑问。更有其他的圣经版本干脆以希伯来书信为标题，而不提到作者。其实，不管作者是谁，那并不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卷书是由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虽然一般学者不肯定保罗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但是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这一卷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找到外在的跟内在的证据来支持这一个看法。希伯来书第十章34节提到被捆锁的人，第13章24节又说从意大利来的人问安，第13章23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我认为这卷书是保罗所写的。彼得在彼得后书第3章15-16节提到保罗写了信给这些希伯来人。我相信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改变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自己的姓名写进去。至于这一卷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它跟书信的作者有关。很多学者赞同这卷书的写作日期是在主后70年以后，有的说是主后85年，也有的说是主后96年。不过如果你仔细读这一卷书，你会发现这卷书完成之后，耶路撒冷圣殿仍然存在。这意思是说，这卷书是在主后70年前写成的，因为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那时候保罗已经与主同在了。我认为这一卷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而且是在主后70年前就写成的。好，接着我们来谈谈这卷书的主题。有学者说，罗马书显示了基督教信仰的必须性，希伯来书则揭露了基督教信仰的崇高境界。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所看见更美的这个字眼，就可以叫我们明白这一位学者的看法。更美这个词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好的，但是在基督里的恩典更好，而那将要来的荣耀，这是最好的。希伯来书把那更好的、更美的赐给我们。完全这一个词也出现了15次。有2节的经文是我们要特别思想的。第一节是希伯来书第3章1节。经文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二节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3节。经文说，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思想主耶稣基督，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大致的了解这卷书之后，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经文。这卷书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是属教义性质的。头十章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比旧约的圣徒或是祭物都要好。第二段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到十三章，是实用性质的，表示基督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益处和责任。其实这正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所采用的模式，先谈教义，然后谈到实际的运用。我个人认为书信中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保罗是这一卷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管怎样，圣灵才是这一卷书的真正作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人的作者是谁，是在什么时候写成，那是次要的事。希伯来书是神话语中一卷极其伟大的书卷，要去讲解这么伟大的一卷书，我个人实在感到不配。因此我先引用了几位圣经学者对这一卷书的评价来作为序言。我也深信耶稣的应许是实在的，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曾经说过，有好些事我们现在不能领会，但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要将一切关于基督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这封书信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他们正站在两个重要界限的焦点。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极其有意义的献祭礼仪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这一封书信里我们会看见，神过去所要求人做的，如果现在信徒去实行的话，那就构成了罪。虽然这一卷书对每个时代的信徒都有重要的教导，但是它始终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当然它今天对我们也是极其有意义的，我们还是要记住它是为希伯来信徒而写的，也是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例如他说基督远胜过先知，这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现在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请你留意这一卷书的头一节经文是从神这一个字开始的。这一卷书是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上，如果你学习几何学，你必须从某些特定的公式开始学起， 否则你根本就入不了门。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这是已经获得证实的事实，是被人们所接纳的。当一个事实成立之后，你可以用它作为基础再去证明其他的东西。希伯来书跟创世纪一样，都不是想企图证明神的存在，这两卷书都是说有一位神。圣经并没有去证明神的存在。今天有某些神学院设立一些课程，给学生去建立一些哲学的系统，借以证明神的存在。我以前学过这样的课程，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假如你走到野外，抬头望望高山，你走到海边，又看看那浩瀚的海洋，而你无法从中看见一位造物主宰的话，那么你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这个被造的宇宙没有告诉你有一位造物主的话，那么你的思想必定有严重的毛病。只有愚顽人才说没有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二个假定的事实，那就是神已经向人说过话。神是具有智慧的，他也赐给人某种程度的聪明和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他的启示的话，我建议我们应该等候他。造物的主必定接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传他的信息，这是合乎逻辑的事。神其实已经向我们说过话，我们从他而得的启示正是这一本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由神启示，由神的灵感动而来的。这里所说的启示，是指着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旧约。那些人否认保罗写这一封希伯来书信，是因为这一封书信是用美丽的希腊文写成的，而这一位作者的希腊文造诣极高，他的文笔是极流畅，极其优美，以至于翻译成其他的文字之后，多多少少都破坏了他原先的美。我们中文圣经的古时跟多次多方这两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在发音上是很相近的，几乎是诗一般的美，像荷马的诗那样的美。当然它不仅仅是美，而是具有深厚意义的一句话。古时这一个词所强调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时间，它乃是说神借着摩西说话，在那之前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借着梦又差遣主的使者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当他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向摩西说了什么。神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谈到律法的事，他也没有赐下十诫给他。但是后来神颁布了十诫给摩西，再后来他告诉大卫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他而出，那君王就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到了大卫年老的时候，他也说 将来会有君王从他而出，那人就是他的救世主。神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告诉摩西，也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事实上，神给了摩西一条律法，告诉他以色列民不可以有世上的君王，因为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君王。不过，神早就知道人的心，后来以色列民果然要像他们周围的列国那样立一个君王。我们看到神在那样的时间里是如何奇妙的行动。神允许以色列民的请求，不过却使他们邻里贫穷。他利用这一个做法来把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引入世界。这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亚伯拉罕，但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向不同的人逐步的启示他的真理，等到时候满足了，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这是圣经真理的发展。好，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仍然要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真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头几节圣经念给各位听。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讲解。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开始查考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这一卷极其美妙极其宝贵的书。愿圣灵宝会师教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丰丰富富的有所得着，叫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都从这书中丰满的领受。求你也帮助你的仆人，当他讲道的时候，当他讲解的时候，存着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把你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灵的引导讲得清楚完备。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时间的力量。经文，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什么能使帝国衰败，让最有权势的人卑微，将坚硬的山峰磨平，使心灵的创伤得医治，叫生命改变？描述一下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时间。生活中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时间上，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时间，每天24个小时，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每天早晨你都被给予186400秒钟，到底是要好好利用还是浪费掉，完全取决于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没有用上的时间就永远失去了。时间的易碎性让摩西向神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如何应用神给你的时间呢？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段时间，当我们度过了之后，他会询问我们如何运用了这段时间。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马可福音7:33，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

亲爱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单独的面对神。使徒保罗不但在活动的时候忍受了试炼，在被禁的时候也忍受了试炼。我们在最剧烈的劳动下受苦，也许还站立得住，但是到了放下一切活动的时候，被监禁在牢狱中的时候，恐怕最容易失败了。勇敢的小鸟在翱翔的时候能高飞直上云霄，忍受长途的辛劳，但是当它被关在笼中的时候，却只能垂头丧气地在笼门旁拍着无力的翅膀。你一定也看见过，当老鹰被囚禁在笼中的时候，是怎样毫无生气地低垂着头，垂下它们的翅膀。不活动是一个多么悲哀的景象啊！但是保罗在监狱却是另一面的生活，你要不要看看他在监狱中做什么呢？他所望见的不是监狱，乃是狱顶上面的天；不是仇敌，乃是仇敌头上顶着的天。我看见他在撰写书信，签上了他的名字，不是菲斯都的囚犯，也不是该撒的囚犯，乃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在这一切的事上，他只看见神的手，他看监狱为宫殿，所以在监狱中漫步了胜利的欢呼、赞美和喜乐。

被强迫离开了所喜爱的工作，保罗设立了一个新的讲坛，一个新的见证的讲坛。他的囚禁带给了我们一条最甘甜、最有益的自由之路。他在黑暗的拘禁中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和亮光是多么的可贵啊。在使徒保罗之后，又有好多的圣徒们入过监狱，有12年之久。约翰本人的口在培特福的监狱中一声都不准开，但是在那里他却成功了他一生最伟大最佳美的工作。在那里他写作了一本书，除了圣经以外最多的被人诵读的书《天路历程》。他说，我在监狱中和在家中一样安适，我一直坐下来写写，因为喜乐催促我写。那个奇异的梦照耀了无数疲劳的旅客的路程。那位精神焕发的法国女士盖恩夫人也曾经被关在监狱中长久的时间，但是小鸟常会因受监禁唱出更悦耳的歌来，盖恩夫人心中的音乐远远地超出了牢狱墙外，驱散了人们不少的愁苦与伤心。李斯说，哦，属天的安慰都是从寂寞中流出来的。

亲爱的朋友，来就近主，被主俘虏，却得真自由。请听，我愿做主俘虏。

刚才这首圣诗的第一句，主，愿你俘虏我，才可得真自由。乍看似乎矛盾，但是圣经中有多处用这一类的是非而是的眷语，如路加福音9:48，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又如哥林多后书12:10，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马太福音的16:25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些经文比喻我们属灵生命中另一面的真理。我愿做主俘虏本诗的作者是马德胜，他根据以弗所书3:1，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首诗歌在1890年发表，刊登在他的圣诗集，题目是基督徒的自由。有人比喻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好像夫妇的婚约，二人成为一体，至死才分开，几乎和奴隶一样失去了自由。约翰福音12:24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告诉我们，我们若要向神新生，就要先使自己的老我死去。我愿做主俘虏这首诗歌中，马德胜一再地提示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人，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时，才能得力得刚强。只有我们成为主的俘虏时，才能不受世界的引诱、私欲的侵占，而有真正的自由。对马德胜而言，失明之日才是真正看见之时。他建议信徒们在走艰难的仕路时，以十字架为先导，因为十字架能战胜一切攻击，永远得胜。这首圣诗原用朝圣歌合唱的古调，后来经沙利文改编，但沙利文则称马丁是原作曲者。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要查考的是一位传奇性的试探对象，他名字叫参僧，那块把他击倒的石子是宴乐。请听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受试探时站立的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信息，谈的是受试探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巨人歌利亚，你记得吧？他的身高是9尺6寸，有200多公分，野蛮人的力气、肌肉。好，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17章第4节。歌利亚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征战打仗的猛将，根据撒母耳记上17章第8节到11节的说法，他在以拉谷在守候，等着要向以色列的军队要发出挑战。他在那边站着鄙视轻看以色列的军队，摆阵准备打仗。他头戴的这个铜盔，身穿铠甲，光是那样就重达100磅，差不多40-50公斤以上。铜护膝保护他的腿，两肩之中呢就背负着这个铜戟，他拿着这个巨大的枪头，盾牌大到必须要有人帮他扛。他那张大脸只有一小处没有受到保护的。歌利亚似乎是天下无敌，简直是吓人。然而呢，歌利亚却是和一位名字叫做大卫的小牧童要交手了，却不只是遇到对手而已，还要了这位巨人歌利亚他的命。从大卫的弹弓甩出了一块石子，刚好就击中巨人歌利亚的唯一的要害，歌利亚他就倒地了，再也爬不起来。我们想到世界的试探，就如名声啊、财富啊、权力啊、宴乐等等的，就好像大卫弹弓里面那个光滑石子一样，夹带着强大的威力临到我们，正好就击中眉心，眉毛正中间。这些试探既直接又能够置人于死地，没有一个巨人能够完全所向无敌的，不管他是有多么的属灵。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查考一位非常传奇性的这个受试探的一位对象，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做参孙。参孙把他击倒的石子是什么呢？是宴乐。宴乐具体来说应该就是性乐趣。性乐趣，这些就是根据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13章1到12节，然后我们之后要再跳到第24节，一直要读到士师记的14章第7节。这段经文相当的长哈，不过呢，士师记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位士师参孙他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来读旧约圣经的士师记13章1到1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们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这个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就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 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接下来请我们再跳到士师记的13-24节哈，24节我们要一直读到14章7节哈。13章24节这边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今天在我们的信息系列里面，我们来到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战场，我当然指的就是试探。试探，有人告诉我说，处理试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屈服哈，那是最好的处理方法。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而且是非常错误的建议。还有人说，我们能够处理生活上面的每一件事情，但除了试探以外，试探是他们唯一应付不来的事情。我们天天都在十字路口遇到试探，不是吗？收音机旁的你，可能是一个13岁的学生、青少年，你发现自己被试探所困扰，可能是肉体、情欲各方面、思念上面试探。你可能也是8岁、9岁，也可能是80岁、90岁。你可能是在上海的一个商人，你也可能是在正在念医学院或者念法学研究所的一个学生。你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你也可能从事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的工作，你也可能在做某一种生意，你可能旅行，在外面的旅行出差，或者是待在家里，但是你一定会面对试探的。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理论，你听完了，面对试探的时候，却突然失去活力。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生活怎么样呢？我和你一样，常常都会遇见试探的，也许比许多人还要更多呢。我每一周都在和试探搏斗。因此，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正如同明天早晨太阳会升起来一样的。很有趣的就是，雅各没有说如果我们受试探，雅各说是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因此，我在想，在引言里面说几件事情，我想要使你的心情能够自在。我在引言里面想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探向多数人的心思传达一项有限的观念。以世人的生活方式还有心态，我们一说到试探，好像就传达出来那个什么好色啊、淫荡啊这种概念。如果我们做某一种调查，想办法赶快把结果整理出来，我确信，我非常相信，当我提到试探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主要就会从性的、两性的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应该也是如此的，应该是把性包括在内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那并不是我们受试探的唯一的方式。也许有人在那个方面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于是你就一想到那方面，你就会想说，怎么会有挣扎呢？但是你可能在每一方面都会受到试探。试探它只是通往犯罪的这个门户而已哈。你有可能受试探在考试当中作弊，或者你受试探在逃漏所得税，你也可能受试探去说谎，你也可能受试探在说别人的闲话抱怨，你也可能受试探去犯任何的罪。 因此我们不只是讨论这个肉体的情欲这样的试探而已。不过我要向你说明，那是我们查考士师参孙这个时候的主题。参孙他有男人的气概，但是他却有女人的软弱，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管理他自己那份热情，他与热情搏斗，没有行在得胜的当中，反而他是行在挫败的里面。因为他喜爱那份热情，培养那种的生活方式，那就成了他日后一生的一个标记。所以参孙为了肉体的情欲，他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最后他赔上了他的生命。说了这些以后，我们就要清楚地表明第二句引言，那就是我今天可以选择怎样谈这个主题。我们受试探要挑容易的方式来说，而容易的方式就是笼统地谈到我们都面对的试探，让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轻松自在，听完了心里想说，哎呀，我很高兴某某人今天听了这篇信息，因为他真的需要听听这篇有关于试探的信息。或者是相反的，我可以采用一种直接聪明而攸关个人的方式，冒着得罪某一些的危险。我想我今天要用第二种的方式，采用第二种的方式。因此听众朋友记住那一点，让我们温习这个世界体系的目标，这么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在我们读圣经以前，让我们帮忙自己，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体系，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共有四项，就是财富、名声、权力、宴乐。我再说一次哈，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这个世界的目标就是有四项哈，财富、名声、权力、宴乐。所以如果你留心听这个电视上说什么，或者是报纸啊、杂志啊说什么，就会发现这四项，财富、名声、权力、宴乐，都以某一种的形式穿上了这种被接纳的服装。所以你去看电影，看电影，听音乐，观赏那个大荧幕，看那些凡夫俗子他们在活动，工商人士你去查看桌子对面、大厅对面，或者在街道对面其他那些商人，听他们的对话，或者是在上班，在单位上班工作的女生，你去听其他女生他们的谈话在谈什么。如果你在家里面工作，你听听看你邻居的那些太太们他们在谈什么。如果他们没有信主，那么你就会听到这四项的其中几项，而且是以各种方式来出现。他们不是在谈有没有钱啊，财富啊，要变得更有钱，或者是名声，哎呀，他们希望更受欢迎，或者是谈哪一些受欢迎的人，对不对？权力，在一个公司或者在哪里要取得一个控制的权利，或者是宴乐啊，得到满足啊，哪里的东西好吃，哪里的东西好玩，哪一个地方好玩，怎么样。所以你看，如果感觉好就去做，如果尝起来好那么就去喝去吃，哎呀，如果听起来好就去试试看，去满足那一项欲望。这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被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界所接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没有接触耶稣基督，那么不管他拿了多少学位，他是硕士博士，他还是以某一种的形式他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体系，而他的人生哲学所根据的前提则是财富、名声、权力跟宴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就专注在这四件事情，但是我们呢，我们必须和神往来，必须要接受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脚步这样的事实，要想办法要管理我们的生活。所以现在我第一个来承认，就是我们不能够打扫金鱼缸，我们蒙召是要得人如得鱼。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去打扫社会，社会福音的信息很早以前就失败了哈。不过神倒是告诉我们说要打扫我们的生命，打扫我们的生命，你明白吗？听众朋友，神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去打扫我们周围的社会，而是要打扫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因此呢，我们就要将谈到这四项里面的第四项，就是当过度的宴乐向我们这边眨眨眼睛来试探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基础哈。让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第13章、14章，我们将会具体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但我不会因此就不谈。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你事前知道， 我察觉到我这么做是必要的，所以我信靠神，由神直接向有需要对付试探的人来说话。现在我要说清楚哈，圣经从来没有说参孙他的块头很大，或者是说他是一个粗壮结实的一个壮硕的男子男生，参孙不像那样，从来没有诉诸文字哈。显然他只是一个普通非常平凡的一个犹太的男子，那就是他的样子。他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什么呢？他留着一头长头发，除此以外他和别的犹太男子是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你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来查考参孙的一生哈，让圣经为自己说话，你就会发现在最后参孙终于屈服的场合，大力拉就对参孙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呢？所以你看对他们来说哈，参孙是很古怪的，换句话说他的块头不大，也不怎么强壮结实，所以他们想要知道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够有这么强壮的力气呢？或者也许他们也想知道一个相貌平凡的人怎么可能这么有力气呢？例如说杀死了那头狮子，或者是用驴腮骨哈杀死那1000名的非利士人，怎么可能做到呢？事实上这个参孙他亲口就说，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那不是挺有意思的吗？我便像别人一样，参孙的力气不在于他的肌肉，也不在于他的头发，而是在于什么呢？他有一个愿在身。不过也许你以为说，哎呀，这个道德上的失败者大概是来自于这个贫穷阶层吧哈，父母不虔诚，环境的非常腐败，背景很贫困，好像就突然从掸族的这个贫民窟里面就冒出来，就这么出现了。他是一个战士哈，因为心中这个憎恨难消而去咒诅这个非利士人。但我告诉你听众朋友，这些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事实上参孙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守秩序，非常敬虔，小心翼翼带领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其实参孙的一生有三个非常大的利益，我称他们为有利的情势哈。在士师记的第13章第1节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所以你看40年这么久，他们在服侍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非常凶暴残酷诚信的人。如果你想要知道古代的历史以及古代民族的这个虐待狂的行为，那么你就可以研究非利士人。因此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士师记13章第2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所以你看参孙的母亲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名字，只称之为马挪亚的妻子。所以参孙的父亲马挪亚和妻子在主的面前来等候。我们在士师记的13章第3节就读到了第一项非常有利的情势，那就是参孙的诞生是由神所宣布的。好，你来看，注意第3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做父母的事先知道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可是一桩非常惊人的经验哈。尤其是说如果你不能够生育，不能够生小孩，所以你看这位犹太的母亲她是不能生育的，那是她生命当中最大的耻辱，最大的遗憾。他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孩子，甚至能够生养众多，应验创世纪第1章第2章的这个话语。可是呢，这名妇人，这名妻子，她却是过着没有孩子的生活。所以这一天神就拜访她，造访她了。神就对她说，你将会有一个婴孩。因此呢，参孙的诞生就是由神所宣布的，正如同施洗约翰，也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看神就造访了拜访了马挪亚和他的妻子，说你们将有一个婴孩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项因素，那就是参孙他的人生目的已经非常清楚显明了，不是什么猜谜的游戏哈。士师记13章第5节哈，第5节这边说，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听众朋友请你注意哦，神不只是告诉他们将会有一个婴孩，其次神也告诉他们说参孙他一生要走的方向。做父母亲的能够知道那个方向岂不是很棒吗？在你的三四个孩子来临以前啊，确实的知道每一位他们日后要走的方向，不是很棒吗？你可以协助他们要做一切的选择，协助他们知道如何做人生各种的选择，你可以协助他们知道如何为那种生活方式来去做准备。所以你看到神告诉参孙要成为一个拯救者，或者是开始拯救以色列人去脱离非利士人，那是很重要的。参孙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而是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我相信神他有一个计划是由参孙去开始的，然后呢另外有人会来完成这个工作，影响会遍及到全国的。所以参孙只是在一族里面，就是在但这个族里面，所以他一做完成呢，就会有第二个人来涵盖整个以色列的国了，来拯救他们。神他确实只是告诉参孙的父母参孙要做什么事情，你看那不是很棒吗？再来我们看第三项有利的一个情势，那就是参孙是虔诚的父母亲所生的。有些人就会感到很惊讶，好，但那是真的。让我来告诉你有关于参孙他们父母亲的一件事，好，请你往下看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好，第八节，马诺亚这位就是参孙的父亲，好，是他的父亲，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你看注意哦，这里有一位近前的犹太人，虽然他周围的但这些族的人，哈，以色列这个但族的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人，全部都活得好像非利士人一样，但是这位敬虔的父亲他说了，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主啊，我们想要听见那位天使说话，因为我们想要知道怎么样来教导孩子的一生。收音机旁的也许做父亲的，谁不偶尔有那种感觉呢？主啊，求你启示我如何教养我的孩子吧，帮助我知道应该协助他们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帮助我知道如何说可以，如何说不行，并且几时该怎么样做。所以你看，那就是这位父亲他所求问的，他求神指示正确的方向。所以你看下一节第九节，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所以你看四世纪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二节，妇人就急忙赶跑去告诉她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你看那就像一个做父亲的，不是吗？那是父亲的想法，这个孩子后来当怎么样呢？他的职业会是什么呢？我知道他必定拯救以色列人，可是他要怎么样来维生呢？他的工作会是什么呢？他的生活方式呢？因此我们就发现马诺亚夫妇就真心诚意地寻求主的心意，想要明白这个孩子诞生的事情，也想要知道如何来教养他们的儿子。教会一个女孩子在聚会以后来找我，她就使我想到某一件我忽略了的事情。她说，最近神告诉我说，她赐给我一对多么棒的父母。我停下来一一列举他们对我的意义，于是我就坐下来把这些事全部都写出来。她向她的父母传达了她是何等感谢他们。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是有敬虔的父母把你养大呢？也许你说，哎呀，可能其中一位是，或者是说啊，后来才有吧。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停下来感谢你的父母呢？有哪一些理由，哪一些具体的那个场合，他们那种训练使你有了正确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行在正路上呢？感恩不能保留在你的手上，而是要给出去的。我想有人太久都没有给出去， 你也许心里想说，我如果那样对我爸爸说，一定会把他吓到的。试试看，也许你心里想说，他们太成熟了，好，不必说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人太成熟而不能够应付别人对他诚实的表达感谢的。如果只说我向神献上感谢，那么你并没有实行圣经的教训，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在各样的场合要彼此来表达感谢。想想这件事情吧，也许你的父母亲就好像参孙的父母亲一样。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进行到这边，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你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五十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3: 现代人的生活少不了宴会，什么婚宴啊、满月宴、生日宴，各种欢聚的场合都少不了宴会，甚至连丧事也有人宴请宾客。宴会的节目除了促进彼此交谊的活动之外，吃吃喝喝是绝对少不了的主要内容。有的人喜欢宴会，因为少了那些吃喝喧闹的活动，日子就平淡的叫人受不了。有的人憎恶宴会，因为那些喧闹又毫无意义的社交叫人穷于应付。但是无论人的感受怎么样，在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宴会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环节。在所有的节日当中，唯一突破文化差异跟种族藩篱的应该就是圣诞节。每年到了12月，商场里面的橱窗摆设还有销售的策略，没有一样不是针对送礼这个主题来设计的。其他的像什么圣诞舞会啊、圣诞大餐呐、几乎样样活动都可以套上圣诞这个闪亮的招牌。可是圣诞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圣诞节是怎么来的？似乎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人们在乎的只是要一个节日，可以让自己有理由来狂欢放纵一下。哼，谁在乎那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然而普世欢腾的圣诞节的确在提醒人留意神的作为。圣诞的意思就是神的爱子降生到了人间，他的降生值得世人庆贺，因为借着他的降生，神把一份丰厚的礼物送给了愿意接受的人。

首先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来查考一下圣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就会发现，哎，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耶稣生辰的明确日期，这一点是非常奥妙的。从犹太人的文化背景来看，犹太人很重视家谱，但是他们却不注重生日，反而倒是一个人一生的事迹跟死亡的日子比生日更重要。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人没有把耶稣的生日当作一回事。后来虽然有人推测耶稣的生日，但是众说纷纭，差别很大。再加上政治跟异教风俗的影响，12月25日的圣诞节就在历史的酝酿当中产生了。到了主后549年，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接纳了这个节日。你说它没有实质的意义吗？我想那也不尽然。毕竟借着一个节日，神特别提醒那些有心寻求他的人来认识他。圣诞不是为锦上添花的节气而设立的，它乃是自有永有的神来到人间施行拯救的铁证。神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在永生里面不需要像人一样借着生辰年日来计算在地上存活的日子，他更不需要留下一个生日让那些习惯了拜偶像的人借着庆祝他的生日来表示敬虔，好像他们供奉其他的神明一样。以目前我们社会的各种表现来看，圣诞节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世俗的圣诞节，一种是宗教的圣诞节。世俗的圣诞节不用说，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有哪些内容了。只要人不把神放在眼里面，那么任何让人觉得开心的事情都可以为所欲为，大吃大喝啊，纸醉金迷呀，甚至借着狂欢的机会做各种离经叛道的事情。那么宗教的圣诞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徒在那一天照着当然的想法做自以为美善的事情。也许节目很多，但是圣诞的主角却不在其中。真正敬虔的信徒自然不会跟着社会的流风跑，也不会以徒有其表的活动为美，因为道地的圣诞节是以基督为中心。只有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才有值得我们庆贺的理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十四节，使徒约翰为他亲眼看见的主耶稣做见证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谓的道成肉身是怎么一回事呢？照我们人类有限的理解能力来说，实在是好难想象。不过神怎么样让不可见的电子借着运动发出了闪光，他也照样可以将不可见的神借着自己的作为有形有体地展现在人的眼前，不是吗？可是他到自己所创造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因为这个世界固然是他所造的，但是住在其中的人却因为罪的污染都败坏了。有人打比方说，好像百货公司里面的货品在夜晚的时候被恶意破坏的人换掉了价目的标签，那些廉价品被贴上了高价目，真正的好东西却被丢弃在一旁，成为廉价的牺牲品。可不是吗？这个世界习惯了颠倒是非，崇尚虚浮，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以虚浮的价值观来衡量圣诞节的意义，我们同样的也错过了道成肉身的主要带给我们的无上祝福。

在马太福音第22章1到14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没有想到被邀请来赴宴的人竟然不是抬举，一请不来，再请呢不是托辞拒绝，就是凶暴地对待王的仆人。王因此大怒，他剿灭了那些凶手，又吩咐仆人往岔路口上去邀请凡是遇见的人，宴席上因此就坐满了客。然而在宾客当中，有人竟然不尊敬主人，前来赴宴连礼服也不穿，结果王吩咐人把他捆起手脚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了。你看，被招的人固然很多，但是选上的人却很少。当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听众当中有糊里糊涂来凑热闹的人，也有犹太人的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这两种人正好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两种没有耶稣的圣诞节。凑热闹的人醉生梦死，只图眼前的好处。所以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那些追着他到处跑的人就更多了。好可惜啊，他们感到了热闹，却没有得到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那就更糟了，他们以为自己是行为完全配得尊敬的上流人士，那种内心的骄傲是他们突然具有属灵的外貌，却没有属灵的实际，就好像那些以活动来取代主耶稣的人一样，尽管用宗教的名目来彰显自己的义，事实上主耶稣的生命却不在他们里面。为什么在比喻当中，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呢？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宴请宾客的主人会为来参加婚宴的客人预备礼服，客人故意不穿礼服，就是存心藐视主人，更何况主人是具有尊荣跟权威的国王呢？这里所谓的礼服，就是指着每一个人进入天国所必须的公义。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叫信靠他的人白白得到这个天国的赏赐。我们到底要不要？那纯粹是个人的抉择。我们不要，对于神来说毫无损失，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那可是后悔莫及的遗憾了。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先知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虽然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人间的预言还没有落实，但是先知从信心里面已经看见了神所赏赐的上好恩典。后来跟随了耶稣的门徒果然验证了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他们心中大大的喜乐。从那个时候开始，圣诞的故事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许多人年年都把圣诞节当作一年当中的活动重点，可是没有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同在的圣诞节，就好像用蜡雕塑的苹果一样，颜色可能挺好看的，但是却没有实质的营养跟滋味。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为世人道成肉身的那一天，他已经把一份无限的恩典带给了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你的心预备好了吗？不要让吃喝宴乐排满了你的时间表。也许今年您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经验，何不安静下来，让主耶稣成为你圣诞节的主角呢？当他以喜乐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真正的平安当中向他说一声，主啊，谢谢您为我走了一趟人世之旅。但愿您接受圣诞的寿星要给您的大恩典，祝您圣诞快乐。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我们先用一节经文，诗篇的92篇第一节来赞美神。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如果用当代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至高的耶和华呀，赞美你的名是何等美好。我们在学习罗马书11章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标题，就是神伟大计划的奥秘。这和关键的经文11章的32节有关。我们也分享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以及一些交叉的引用，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题。然后我们也制定了大纲，并且将它进行详细的阐述。最后我们根据在这一章学习的内容，引出了我们如何可以在生活中来实践出来、应用出来。那么现在到这项学习的最后一步，就是将我们所学习的归纳总结出来，成为一个归纳性、总结性的陈述，可以是简洁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简短的段落。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要总结出这一章并不那么容易。保罗回答了两个问题。一，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第二，就是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保罗展示了神如何在过去以及在保罗的时代，从他的百姓中拣选出渔民，神将会遵守他的应许，在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之后，复兴所有的以色列人。当复兴那一天到来之前，照着被拣选的恩典，外邦渔民会得救，还有所留的余数。任何人都能得救，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这就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刑罚之下。但是所有因恩典被拣选的人，只要是凭着信心遵行神的真理话语，都必蒙神的怜恤。请不要担心，神会按着他的计划来行事。因为第29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也不应该担心我们自己是否被恩典选中。福音乃是提供给所有人的，所有从心里相信的人都会发现神会怜悯他们，这就是第32节所说的。难怪保罗在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开始了他的颂赞，也就是33到36节。我们现在就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的话语来赞美我们的神。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烟雾侦测器。你的烟雾侦测器缺少了一样你家里其他的电器用品都有的东西，那就是开关。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你会故意关掉家里的烟雾侦测器，去拒绝它所提供的保护。烟雾侦测器就像是神的灵，它在紧急的时候给我们提出警告，保护我们的安全。当我们要决定如何使用时间的时候，特别是在娱乐和消遣方面，我们不断地需要这些警告。然而，许多基督徒的表现就好像他们在服侍一位能自由开关的神似的，就好像他们在决定听哪个电台、看什么网站，或者欣赏什么视频的时候，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不需要的。有时候，属灵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毁灭性，就如同房屋的火灾一样的严重。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你的时间有多么宝贵，千万不要用它来换取对你精神上造成伤害的东西。能让上帝在您生命中的开关保持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在开着的状态，就是在爱惜光阴。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

及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地献给神。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这两个星期为您推出的专辑是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作为父母亲，没有办法跟孩子们建立一种很愉快很亲密的关系呢，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嘉宾季轩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让我们很多父母很苦恼的问题。季轩老师你好。
2: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很多父母啊，都很希望能够与自己的孩子建立一种很亲密啊、很和谐、很美好的关系嘛，对吧？
2: 对，
0: 能够无所不谈啊，孩子父母都能够成为对方的知心人。
2: 我还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抱着他们哈，好像真的是心心相连哈，好像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很奇妙，好像随着时间这么快的过去，奇怪了，怎么搞得我们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0: 对，那么孩子会觉得父母越来越啰嗦唠叨啊，那么父母呢也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反叛越来越不尊重父母啊常常恶言相向啊，当然呢你父母说话大吼大叫孩子当然也
2: 有样学样，
0: 正所谓圣经所说的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嘛
2: 是也那没错，当然我想父母亲的压力也蛮大哈，
0: 对对，
2: 因为我们真的是生怕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哈有疏忽的地方，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上一集节目谈到代沟怎么产生的，我们就知道代沟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不同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受我们的环境的影响，对不对？我们自然而然在不同的时代接触不同的人，当然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哈。我们的孩子他们现在接触到的朋友谈的都是什么，都是电玩，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子成长的背景呢？
0: 今天常常在电脑上有聊天室啊发邮件啊等等，这都不是我们
2: 成长的背景里面有的东西，所以自然而然就很多的不同，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那个不同在哪里，而不是说我小时候就这样长大的那你现在也是一样，我小时候父母亲怎么管我，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就用同样的方法去管我的孩子应该就可以了，怎么那么都不适用。
0: 对对对对，但是你的孩子他不跟你来这一套
2: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哈，所谓的代沟哈，是我们每一代自己要去学的，很多的经验不是上一代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样教我的下一代
0: 他不买我们的账、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有我们自己特殊的使命还很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父母亲传递给我们的一些印象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好，这个一定要透过你自己的一些观察和体会，付出一些时间的代价才有可能去真正了解你的孩子，你才能够从旁帮助他。
0: 对，花时间是现代的父母们很亏欠的一环。
2: 我们父母亲，我们有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孩子的教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现在父母亲都是很忙的，
0: 对，
2: 都不在家的，然后孩子可能放了学，又去另外一个安亲班，或参加另外一个活动，那父母亲顶多就是接接送送哈，或者是说到了所有的事情结束了以后顶多就是可以一起吃个饭，然后孩子赶快做功课，
0: 对对，
2: 哪有什么互动的机会，到了周末更忙，很多事情平常没有办法做的就要等着周末来做事，所以周末仍然是在忙着做事情而不是在培养彼此之间的关系，营造亲子之间的关系。那没有时间，我们又知道说代沟它的形成是逐渐累积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经营你的关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然你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就越来越少，那代沟就是越来越深。所以要克服代沟， 我们还没有谈到一些技巧之前，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
0: 愿意花时间跟孩子，
2: 对，你怎么样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什么是你和你孩子可以在一起能够没有压力可以一起谈一些事情的一些时间，有没有？那每个家庭不一样，你可以很弹性的去做一些安排，那这些是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去找出来什么是适合你们家里面，真的是可以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起出去看个电影，或是去吃个饭，如果你孩子和你喜欢大自然，去开车或者说坐公车坐火车，不一定是要去观赏风景，最主要是你们要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克服代沟或建立任何人际关系我觉得第一个先决条件。
0: 做父母的人必须有这样的认知，能够肯定这种花时间在孩子们身上的价值，
2: 这个是我们现代生活里面不知不觉大家都是这样做，我们跟着现代生活的这个很快速的步调，我们以为我们跟着这样的步调，我们的亲子关系应该别人怎么样做我怎么样做应当不离谱，可是我可以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步调，它的造成的后果，在西方社会，在欧美的社会，已经看到它严重的后果。在欧美这样的社会当中，资讯时代的社会，它的生活的模式就是很忙碌，孩子做孩子的，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在欧美现在很多的研究分析，都发现，现在最严重青少年的问题，就是与父母亲的生活脱节。当孩子与父母亲的生活脱节的时候，他们的身心灵的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一本书叫做《伤害》，英文是 hurting， 伤害，就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心里的感受，就是觉得不被关心，被父母亲忽视、忽略的这种被伤害的感受，他们没有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要从他们的朋友当中，或者是从一些对他们来讲刺激性可以让他们暂时忘掉说我回家等下又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屋子，那我现在可以做一些什么，至少觉得我忙忙碌碌不去想这些事情，他会用这些暂时有刺激性的东西来取代他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干什么那样的恐慌感或是那种受伤的感觉，这是在欧美社会现在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想对中国的父母亲来讲，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一个文化，那在圣经的原则当中，圣经的教导当中，也是让我们知道人不是靠着物质，人不是靠着有很好的生活可以满足的，我们的人有心灵的需要，
0: 对
2: 心灵需要透过人和人之间的连结，需要透过人和神之间的连结，那个心灵才能够得满足。那我们的青少年不单单在理性上面他们有一个突破性的成长，在心灵的层面也是一样。
0: 对，当代的父母啊，会有一种的想法，我只要赚了很多钱，让孩子在物质上有舒适的生活，
2: 是，
0: 有足够的学费去上学，去念书，我就是已经尽了为人父母的
2: 责任，
0: 却很少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比方你刚才所举的例子，在美国的社会，因为孩子觉得父母不关爱他们，没有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向外发展。
2: 嗯哼，
0: 一向外发展的时候啊，结交什么朋友都有可能。
2: 是，
0: 结果很多滥交啊、性的行为啊，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2: 是，
0: 对个人、对社会都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
2: 是，
0: 在我们中国社会，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嘛，对不对？当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时候，他要去寻求一种心灵的满足。
2: 是。
0: 一种的肯定，一种的接纳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所接触的人是好是坏，这些人会对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就会使孩子啊渐渐的越走越远。所以如果父母有花足够的时间经常的跟孩子一起谈心谈话，你就会了解他最近遭遇什么事，
2: 是
0: 啊，他的心情如何，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嘛，
2: 是，
0: 去关心，去开导，去引导他们。
2: 很多时候亲子的关系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哇好难哦，我要花多少时间才算够呢？我要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你开始越愿意花一点时间固定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越能够掌握说，有些时候一点点五分钟的时间，因为你前面花了些时间跟他相处， 越到后来，当你们一旦进入到善性的循环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一旦知道说你愿意花时间给他，你们两个沟通的时间就越短，就能够彼此了解。
0: 就是说，父母如果经常的有花时间跟他们相处，虽然可能时间不是太长，但是经常有保持这样的一种交流关系哈。那么孩子就会深深地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他对父母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信任，
2: 是
0: 也自然的就很容易地将他的各样的问题以及他心中的心事等等向父母倾诉，那么父母就能够及时地来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帮助。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使他所用的药物都起到好的作用，也保守他的身体以及牙齿都可以健壮起来。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耶利米书第2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治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耶利米书第27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 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28章。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押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 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呀，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坐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枷夹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5篇15节到106篇1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一百零五篇十四节啊，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啊。就这里不管在讲以色列在旷野，或者说是大卫啊，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流浪生活都对哈，甚至耶稣，因为这个受膏的人，你可以指以色列，可以指先知，可以指众民，也可以指耶稣在世上的经历。好，下面就比较清楚，你看，这是指摩西带领以色列在旷野之前的事了。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哦，原来饥荒的降下也在上帝的手里。那么就我说他这写的都写到的，约瑟去当解决饥荒的问题，但是饥荒之前呢，约瑟被带过去，约瑟到了迦南地，在这里根本不讲他被他哥哥卖，根本不讲米甸人卖他。你看那个第十七节，你不看创世纪，你以为约瑟有一天听到上帝的话说，有谁肯为我去呢？约瑟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上帝说，啊，那你去埃及吧，因为打发嘛。就约瑟后来对他哥哥也是这样讲，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可是耶和华打发约瑟去，约瑟根本不知道，约瑟知道是哥哥要杀他，约瑟知道是哥哥要卖他。这各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下一次你被人卖的时候，你要说这是上帝在打发我。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哭不难过不痛苦，或者不想改变那个环境，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件事上帝有他的美意。即使约瑟是被人卖的，差点被杀的，在这件事里面是上帝打发他去，约瑟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但是圣经说完全是上帝的打发。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我们也没有看到，创世纪并没有多记载这个事情，而我们只能推测了。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可能有过脚镣手铐，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可能有脚镣手铐，可能是有这个情形。但是约瑟被带出来的时候，是他们把约瑟带出监，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说约瑟被那个铁链捆拘脚镣伤害。这不知道是文学上的一个描述呢，还是真有其他的根据啊。十九节我们也要想一下，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他所说的话说的应验了。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耶和华的话磨练他。我们曾经讲过，约瑟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们都不一样，就是在约瑟的生平里面，神从来没有跟约瑟讲过话。在约瑟的生平里面，约瑟也没有跟上帝讲过话。亚伯拉罕有过，以撒有过，雅各有过，约瑟没有，从来没有。那这里说神的话试验他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看到神跟约瑟讲过话，那我们就想到神讲话的丰富的意思，我们就只能说神跟约瑟讲的话是指那个梦，虽然那个梦里没有讲上帝跟他说什么。不管是那个梦，应该是指约瑟自己做的梦，不是法老做的梦。那也就是我们可以解释说，约瑟的梦是试炼他，就是约瑟从那个梦里面，他能够，这解经家也讲哈，这个人是这自己是很迷糊的，我们是帮人家做加衣裳，自己是很迷糊的，约瑟是能够解别人的梦，约瑟能解九正善长的梦，约瑟能解法老的梦，约瑟不能解自己的梦。就是自己的梦是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拜，自己的梦是
那个兄弟的合捆下，他的合捆下拜，但那是什么意思？起码约瑟当时不知道，约瑟绝对不知道这意思是他会做宰相，但是他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根据这两个梦，神对他说话，就他将来要飞黄腾达吧，大概我想约瑟可以这样解。但是从他讲出这个梦以后，每一件事的发展都跟这个梦刚好相反，他被他兄弟陷害，他被卖去做奴隶，他最后成为囚犯，都不是他的错。这个叫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上帝给他的梦好像他会飞黄腾达，他所经历的跟上帝讲的是相反的，这试炼让他真是被折磨，让他真的很难继续信上帝。这话也可能折磨他，就是他要继续信靠上帝，信到有一天上帝一定会实现那个梦，不管是什么意思，起码叫他能够飞黄腾达。结果有一天真的应验了，各位，应验了，你又不要太快就放过你自己的思想啊，要去想哦。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那个梦就应验了吗？星星、月亮、太阳和那个禾稼就下拜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各位，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梦没有应验。约瑟做宰相了7年还没有应验，约瑟做宰相第9年才应验。7个丰年过了，2个荒年来了，他的哥哥来向他下跪了，那个时候才应验了。而且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应验，一直要到他爸爸来的时候才算应验。哎呦，各位，上帝的话应验，他等很久，很折磨人呢，试炼人呢。等他所说的应验了。在这里讲哈，好像19节到20节就应验，其实呢重点不是应验，就是他的苦境解开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这些在创世纪里也没有写，诗篇作者反正是圣灵默示了，就有一些发挥，应该也是真的，就是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约瑟治国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管所有的事，所有会治理的人都是会用人，其实包括法老会用人，约瑟也是会用人。会用人这篇诗篇写的可能也想到另外一个在埃及很风光的人，就是摩西。摩西没有用智慧教导埃及人，起码圣经没有讲，但是摩西用智慧应该是教导了其他的长老，因为摩西后来管理出问题了，他管理不好，所以先有叶特罗提醒他，后来又有耶和华提醒他，就是你要把这些权柄分给70个长老或者千夫长、百夫长，就然后你要教导他，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一定要有的。各位，你做事不过，甚至你就算是对最低阶层的，你们都不是最低阶层的，你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管理的对象。你怎么管理？管理做事最重要的事，不是你要会做事，你要会使别人做事，这就叫训练同工。你训练别人能做事，比你自己做事要难多了。那包括你要能够看到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事，然后训练他，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管理就是这件事。我没有读过什么管理学，管理就是这件事。我甚至觉得牧会也是这件事，当牧会是两件事，你自己要去做，你也要叫别人能做，然后你自己要能享受安息，你也叫别人能享受安息。今天很多牧师就是自己不安息，也叫人家不安息，那就是最最悲惨的事了。好，这约瑟能够做这些事，然后以色列也来了，雅各在寒地寄居。
埃及是韩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就是埃及是三个支派，韩是比较被看不起的，那比较黑的那个支派哈。第二十四节，耶和华使他，但是埃及是一个文明很高很高级的国家，甚至可能是最高级的，所以也不要看不起韩哈。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各位，这一段诗篇里面充满了预定论。约瑟的被卖是耶和华的打发，耶和华的预定，即使人看来他是被卖去的。埃及人恨以色列人，或者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就是怕以色列人，是出自耶和华。耶和华使两件事，一个让他的百姓多，一个让他的百姓被恨。耶和华做这些事，不减少不妨碍人间正常运作，就是一个民族嫉妒另外一个民族，但是也不减少他们的责任，更不减少上帝的权柄。他们用诡计待他的仆人，这诡计就是第一个诡计是让他们做苦工，第二个诡计是杀他们的男婴，第三个诡计就是继续让他们在做苦工的时候没有草等等。那神就打发他的仆人，二十六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神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去做事，这里特别讲他所拣选的亚伦。哎，各位，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亚伦。亚伦这个人啊，从头到尾我看没有看到他做过一件好事，他是第一个大祭司哦，没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圣经有讲，出埃及讲他的，当摩西胆怯的时候说啊，亚伦会做你的出口。但是我们也看到，包括斯蒂凡讲的，摩西是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摩西应该不是太拙口笨舌的人。当摩西说我素来不是是不能言语的，我觉得解经家也讲，摩西是找借口不想去，就是他应该是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那么神也就让亚伦去了。那么圣经里说，亚伦做你的口，你做亚伦的神。亚伦就是实在你没看他做什么好的事，就是他们一起对抗那个法老的时候，就你没有看过亚伦特别做过什么事，应该都还是摩西做，最多是摩西跟亚伦一起在做。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出埃及了以后我们就有一点含糊了，就是亚伦的那个账到底是亚伦的账还是摩西的账哈。这里我们也看一下好了，我们看出埃及记哈。摩西在牧羊哈，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然后到四章十七节，你要拿这个杖，所以这个杖就很重要了。然后第四章二十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哇，这个不得了了，就摩西的杖后来变成神的杖了。后来开始这个杖好像又变成亚伦的杖了。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九节，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变成蛇。然后你看第十二节，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个杖好像变成亚伦的了。第八章第五节，把你的杖，又是亚伦的杖了。第八章第十七节，亚伦伸杖，看起来又是亚伦在做事了。
好，然后在第9章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好像这个时候呢，又变成回来变成摩西的杖。各位，那个杖很重要的啊，到底是谁的？亚伦到底做了什么事？有的时候好像他又做事，他又拿着这个杖；有的时候是摩西拿着那个杖。这里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有个很重要的意义。这里特别讲他说拣选亚伦，就我看生平里，我看亚伦没有做什么事。我刚刚是讲摩西的杖和亚伦的杖，我们现在要再回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8章。28章开始，你有点看到第一节哈，为亚伦做圣衣，亚伦的身份开始高起来了。实际上亚伦的身份啊，就我们看啊，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高，因为就是我们印象里都是跟法老打交道啊，或带领以色列人都是摩西嘛。亚伦和米利安不是后来嫉妒吗？神也跟我们说话吗？而且照一处经文来讲，就是神叫亚伦代替摩西说话，好像很多时候亚伦变成发言人了。然后亚伦也嫉妒过摩西，在立亚伦做祭司以后，摩西的权力好像就大部分又给了亚伦了。就是摩西一个人有两种权力，祭司的权力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好像君王的权力。后来就是好像慢慢就是摩西只有行政长官的权力，祭司的权力就给亚伦了。然后摩西上山的时候，亚伦就做的事情了。32章就是讲到亚伦做了偶像，就亚伦实在没有做什么很好的事情，但是神还是让亚伦成为祭司，以至于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40章13节，我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现在就是祭司，起码不是摩西的事，好像就是亚伦的事。然后从这个事以后，亚伦的儿子进到圣殿也是被烧死了，就没有看亚伦做什么事。而这里我们回到105篇，他所拣选的亚伦，就是我看亚伦看来看去，实在没有能力，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价值他做过偶像，并不好。亚伦的儿子也都不好，然后一直到耶稣时候，大祭司都不好。除了菲尼哈，就是那个在民数记里那个菲尼哈，不是何弗尼菲尼哈，就是不是以利的儿子以外，好像没有一个祭司好。哎，列王记里面有那个扶持约阿斯的那个祭司，那个是好的，别的都没有什么好的。圣殿里最重要的人这么不好，而且一直都不好，这里又说是他所拣选的。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上帝所立的人啊，你要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啊。亚伦是一个例子，扫罗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不能够只因为他的能力啊不好就轻看他，起码这上千年来祭司都不好，到耶稣那时候大祭司也不好，但是耶稣还是尊重他的。我看这里他特别写他所拣选的亚伦是神拣选的一贯的作为，就是神拣选的常常是软弱的，并不好，但我们要尊重哦。27节，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以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你看那个次序也又是颠倒过来哈，先讲黑暗，这是第9灾了，再讲水变血，这是第1个灾了，然后又讲青蛙，又讲苍蝇，再讲狮子、冰雹。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看啊，不过我觉得很奇怪，32节。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这什么意思？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降冰雹多的像雨水一样。应该不是讲降下冰雹，然后就化成雨水了，应该不是哈。然后冰雹下降的时候，这个也有火哈。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这个诗篇记载，跟出埃及记记载有些互相补足的地方。击倒他们的葡萄树、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树木，这都借着那个蝗虫啊、冰雹啊所造成的。第36节，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这里看起来都是耶和华直接做的，他击杀的，但是又是耶和华借着耶和华使者做的，这我们已经讲过了。耶和华使者就某个意义等于耶和华，也是也可以是瘟疫，也可以是其他灾难。第37节，他带领自己的百姓带金子银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作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云彩当遮盖，各位这在讲什么？我是如果不看这个经文啊，我都忘记了，我都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一想到云彩就是云柱嘛，云柱和火柱，这里看起来是这样。云柱火柱通常就是上帝显现的地方，或者是在那个会幕的上面。这里看不是，哎，我觉得也应该不是。云彩为遮盖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太阳太大的时候，神给他们云遮太阳。火柱呢，也不一定要指它是指标的，因为云柱火柱有指标的，有的时候也显示上帝所在。指标或者是就是云柱往哪里走，火柱往哪里走，大家就跟着走嘛，就是上帝指示他们往哪里走，上帝也就在那里跟他们同在。但是可能火柱呢也表示光照他们，在夜间光照他们。白天的云彩不是指标，是有大片的云使他们不会被晒得那么痛苦。那遮盖这个字的确是这样，我们常常说耶和华遮盖，让我们遮盖就是让我们遮风避雨保护，显然这里有这个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今天看的时候特别觉得哦，是当遮盖。因为你想想看，固然民数记也有讲40年被太阳晒成那个样子真受不了。事实上你真的想想看啊，你在沙漠里面你试试看，各位姐妹你们皮肤敏感特别是这样子，你真的是以色列在沙漠，第一个又很热，所以不能多穿衣服啊，晒死就是很热嘛，但你又不能不穿衣服，因为你皮肤会受伤的，一天这样晒就会受伤的，你到海边去试试看，一天就受伤了，所以一定常常有遮盖的。我们忽略这个上帝的同在也有遮盖的意思啊，保护。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不能彼此见面，但我们非常愿意与你保持联系。如果你有什么见证或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欢迎你随时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